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五分了，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闲聊时间有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呀。啊，你伫倒位的赵总，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落雨天开车吼，真少咯哦。来，落风目前快到，这是。台八十四线往西7.4公里，会啊系统交流道换线车道有铁通啊。好，台八十四线往西7.4，会啊系统交流道路段换线车道有铁通啊，伫遮哦。好，那么要搁有伫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西8.3到7.9公里之间过新市内线吼，有这个春秋芳吼、康芳吼、伸缩缝的更新，提醒着朋友请注意小心个细节之类哦。好，那么会记得落风的补充，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德兴德经过任何分间地区啊，落风收听 FM94.7、哦、警察电台台南分台。好，现在是右前空中，我继续陪伴你到早时的十点咯。落风天开车，大家都斟酌小心细节哦。来听于台烟的这首歌《化妆舞会》。

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八点过十二分了哈。选主席 Lady 的伟的招总，好，一切拢安全，注意爱小心设计。来落雨啊，目前来看到伫台北十四线往西七点四，哦，七点四公里哈，会啊系统路段，我上下的有替汤啊。好，台八四呢往西七点四，下岸系统这边外车道有铁桶的掉落。来，要过看到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西8.3到7.9过了新市内侧的伸缩缝的更新哦。好，提醒朋友请注意小心了。好，高雄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东，往国石这边，好，那么持续的车多，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啊？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那么也可以接啊，任何后续的落风补充，随时啊到三工提供补充和警广了。好，下雨天开车也请你多加留意小心。好，随时注意落雨天的开车，拜托拜托。

0: 好，那么我们的地方是要来跟大家说的哈。好，这是呢咱们的中央社宅社会住宅第二季的招租申请开跑了。好，婚育户啊，认定范围扩大，挺育儿，一般所得家庭也别错过哦。台南的新市安居社会住宅提供670户，那么距离的南科大概3分钟的车程。招租的申请即日起到6月22号止啊，分为套房跟两房的房型，租金含冷气、厨具、热水器等基本的设备。实际的租金啊，依申请人身份的集聚而定哦。申请的方式线上申请，请至国家住都中心的安居好事入口网来办理啊。实体的据点送件在台南市新市区的公所，也就是在新市区的中心街12号，紧邻的中正路的商圈、新市的市场、新市国小，距离新市火车站大概是7分钟，生活交通非常的便利哦。那么有社区的设施啦，社区规划有儿童的游戏区，2楼中央环状跑道，满足青年与小家庭的居住的需求。好，更多详细的招租须知与房型的配置啊，请参考台南市政府的都市发展局公告的资讯。好，那么这个消息呢，哎，真的是不错哈，提醒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好，你可以啊，来这边做个参考，来做个了解咯。
1: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0: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1: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2: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1: 来台南安。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3: 好，早上的8:18了哈，任何的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的提醒咯。好，目前我们来关心一下，这是在台84线，那么在往西7.4啊，下营系统这边的路段的外车道有铁桶哈、哦，有铁桶在这个地方，好，也派员前往处理喽。好，提醒朋友请注意，国道8号往西8.3到7.9之间过了新市内侧的伸缩缝的更新，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来，继续听南方二重唱，风吹红吹。

0: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好，8:23了哈，你哋都会得早总，一切安全注意，小心细节了哈。好，落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目前在看到的是高雄楠仔区凤南路往楠仔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多多，好，车多多有堵车的情形，在台84线往西7.4啊，西兰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有铁桶，吼，有铁桶。好，那么再看到的这是，之前在国道8号。往西8.3到7.9之间过了新市内侧有伸缩缝的更新哦，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会记住路况的补充，继续到三工提供咯。

好，8:28了，你在哪里？好，一切都要小心了哈。好，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在台南永康中正南路735号这里的事故，还有台南市南区万年路明星路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哦。好，在台84线

往西 7.4 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铁桶哦，好，有铁桶的掉落。好，那么国道8号啊，往西 8.3 到 7.9 之间过了新市内侧伸缩缝的更新，都麻烦朋友请特别

专家出发喽。好，经过任何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 FM94.7。好，尽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待会呢，8点半5分钟的尽管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与我同心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朱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以及资深绩优警察。记者瑞兰心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2: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4: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2: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原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吸食上市烟弹后，骑车载着詹姓女乘客上路，不慎追撞另一名机车骑士，造成他锁骨骨折。警方后续将陈姓男子移送法办，并寄出扣车及违规罚单。记者刘威报道。
5: 全台有关单位大声疾呼酒毒驾危险，也积极宣导反毒，却仍有用路人无视他人生命珍贵，坚持酒毒驾。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有2辆机车事故，一名31岁陈姓男子骑乘机车载25岁女性友人，疑似未注意红灯号志，撞上30岁彭姓骑士。经实施酒毒驾检测，陈姓男子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且身上查获伊托米酯烟弹一颗。警和派出所所长梁世全说，
6: 并查获电子烟主机及烟弹，全案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5: 另外，一名66岁陈姓男子驾车行经石碇区文山路时，因为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翻车，所幸陈姓男子并没有受伤。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程序对陈姓男子实施酒测未果，后续报请检察官以抽血换算酒测值高达0.91毫克，除了依刑法将陈姓男子送办，更会寄出高额罚锾、吊扣或是吊销驾照，严惩不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卫福部公布第3波医美诊所违规偷拍名单，违规家数增加到21家，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记者尤若淳报道。
7: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医师司兼任稽政吕念慈表示，累计到6月10号已经稽查1761家的诊所，累计21家违规。
8: 这个礼拜增加稽查的医疗机构家数是405家，这个裁处的这个部分有危害这个隐私来去做裁处的部分，到6月10号是21家，总共增加1家。那这一家的部分是宜兰的光泽诊所。
7: 吕念慈表示，违规诊所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民众可以上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查询违规诊所的名单，也强调联合稽查行动不会停，初步先稽查知名的连锁诊所，非连锁诊所也将会稽查。
8: 这还没查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稽查的这个家属，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启动联合啦，因为这包含警察这边也还有一些从警察局这边过来的案子，所以我们都还会继续来做处理。
7: 警广记者尤如淳台北报道。
0: 警广。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来，时间来到早起8:37，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起7:00进行到10:00。三点钟与我同行，这位闲聊时间有钱空中继续陪伴。我靠，游玩台南地区，好、哦，持续往那个里落雨。来，地路上的朋友，一切拢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哦。来，路况伫台南伫永康伫中正南路735号加工，原来有事故伫遮，吼、哦，也是有事故。来，台南市南区伫万年路明兴路工，原来是事故，好，也是事故。台南市南区万年路明兴路也是事故。好，那么再看到的这是台84线，好、哦，台84线往西7.4公里，沿阿系统交流道路段，我刷车的有铁汤啊，好、哦、有铁桶的掉落。天气了，咱的好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驾驶了。来，路况的补充啊，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落空的记者到三工提供咯。

0: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1: 来，继续咱讲到健康的单元，好，咱来讲到排泄，好、哦、排尿的问题，排尿的问题，好、哦、频尿、夜尿，是不是有困扰到一寡人常常看到的问题？每些人就是认为可能是因为水啉了伤过侪。

对呀，啊，咱的医师来表示讲，其实哦，频尿、夜尿可能跟喝水的习惯，好、哦，咱的膀胱、好、哦、膀胱过动、尿泡酸肥大、慢性病或者是压力啦，其实这因素拢是有关系。好，听听想要放尿的这个感觉排尿哈，排泄的问题是症状，不是疾病。病好，那是讲即使遭变数超过八届，或者是讲困了后，因为呢，哎，想要起床尿尿上厕所一次以上，好，就符合了频尿、夜尿的定义。好，建议日常生活会当先对啉水的时间和生活习惯来做着调整。好，医师说频尿代表的是一种症状，不是疾病。好，一般来讲，这是去便所的这个次数超过了八次以上，好，就有可能是频尿。好，常会合并其他不适应的感觉啊，包括的这个尿意很强烈、忍不住哈、加紧急的这种感觉。那么我是上完个想要个去排尿的时间缩短，或者是总感觉排尿无清气的这种情形。好，那么意思说，那么夜尿暗时个来找便所，是讲困哈、睡着了之后，困起了后到透早起床之间，因为呢会想要便所厕所来起床上便所一届以上。好，那么夜尿的盛行率通常会随着年龄增加，吼、哦，这些年会愈大，暗时起来便所的时间可能就真正会增加。四十岁族群大约有四成，有四成有夜尿的困扰。好，到了七十岁呀、有七成哦，有七成哦。好，造成的频尿、夜尿其实原因有真多啦，医师讲一寡大的项目。包括着啉水习惯不同，好，困前大量啉水，或者是啉茶。可再来就是我们的膀胱，好，膀胱过动症，膀胱过度敏感，容易呢产生尿意。再来是射护腺肥大，男性随着年纪增加，那么射护腺肥大腰迫到尿道的一个情形。好，再来就是糖尿病、心血管。好，这些慢性病的影响到尿液生成代谢。最后一个就是压力跟焦虑，好，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哦。好，情绪跟神经都会影响了膀胱尿液的增加。好，如果呢有这个常常要遭便所、暗时遭便所这种困扰，医师说可以先对一些生活习惯开始做着调整。比如说日时多补充一些水分，暗时就减少喝水量，要睡之前两点钟避免喝茶、咖啡和一些酒精的饮品。好，睡前两个小时，平常时维持着规律的运动，适当的减重，那么也可以来试看看每三点钟来上一次便所。好，尝试每三个小时上一次的厕所，帮助建立呢比较规律的排尿习惯，好、哦，建立着比较规律咱的排尿的这种习惯。好，所以提醒好咱所有朋友怎样，好、哦，喝水习惯不当、膀胱过动症、射护腺肥大、糖尿病、心血管、压力跟焦虑这些项目都会影响，好，底下好，咱朋友来这参考了解咯。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警察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来八点过四十五分了，任何一个只要小的落空补充，随时提供给景广咯。来来听，这是白冰冰的这首新歌《饮酒讲酒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来，时间八点过四十九分，吼吼。好，那么落风的情形，目前阁继续来关心。来看到目前讲伫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之间，真这个中寮水道家挖沙有后来工程。来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西8.3到7.9公里之间，过新市内山有春秋胖好伸缩缝康胖好更新的工程。国道十号伫今仔日暗时9点到7点，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到仁武路段时间会封起来，会封闭国石往西燕巢到仁武路段的施工状况。来，还有在嘉义县的民雄，在文化路民雄农工附近，说完那是事故。好，民雄的文化路民雄农工附近也是事故。在中西区健康路一段376号车，在嘉泽高中附近，说这完那是事故。好，中西区台南市中西区健康路一段346号，嘉琪高中附近这里有事故。还有在台南的永康中正南路735号前，这里也是事故。还有台南市南区万年路、明星路，拢是事故。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一切注意，小心驾驶。好，落风啊，会记得到三江补充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来听王力友欢姐这首《给熬》。

来，时间来到在时八点过五十五分了哈。好，你哋都为咗早上落雨天，哈，真少爱小心细致之类哦。好，落雨啊，无情况之类。来，伫高雄增雅左营大路十九号，在接近介寿路这里。好，讲我那是苏高迪家提起的咱的朋友哦，拜托拜托，请一切注意小心爱细致啦哦。好。一个五块的的高德贝和翁塞八点三到七点九公里之间，过星期好有春 Q 帮伸缩缝的更新，提醒朋友小心喽。好，联合后秀的罗凤波枪随时到三港提供了，来听徐富凯的新歌《对我祝福》。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的 177.8 公里台中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 258.3 公里过了民雄在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线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秀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道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0: 端午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1: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2: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0: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1: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2: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3: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在席高亮贵戏婚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你今晚人在哪位在走总我靠好，落后天开车爱情就小心。好，路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8明雄站备道，小客车翻覆了占用的外侧路肩。好，国一南下258明雄站备道，小客车翻覆占用了外侧路肩。台南呢，在下营盐水麻豆西港，好，拢在落雨。台南下营咸水麻豆西港，好，拢阁继续在落雨。来，一个地沟的一河，我们看到的这是之前。在南下258这边明雄站备道轿车自撞，好，说是占用了外侧路肩，卡死在安全岛跟铁皮的夹缝之间。好，这个事故状况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啊。还有在国道8号台南支线往西8.3到7.9之间过了新市内侧的伸缩缝的更新，好，都麻烦朋友随时小心小心。好，在台南市新营区太子路321号这里有事故，好，有事故的一个情形，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其他还有后续的路况吗？0800-000-123 0800-000-123。好，路况啊就记得再告诉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9:07了，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外头还是下雨哦，在路上你都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今天礼拜五呢，我们要进行这个阶段进行的是最真情的单元。好，不过我们跟这个后半阶段的单元互调了，好，互相对调了一下。好，我们要来进行的是与我同行记者会。

0: 好，那么在今天咱们的记者会呢，我们邀请的是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好，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咱们线上是咱们的陈韵文技师。技师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疾病管制科的陈文技师，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聊聊关于肠病毒防治的相关问题。
0: 是，好，肠病毒应该也算是这个季节的一个会常常会出现的一个情形，对不对？
1: 哎，对，没有错。
0: 嗯哼，好。
1: 那台湾的话，因为天气的关系，其实不管是冬天或是夏天，基本上都会有肠病毒的个案发生。
0: 嗯哼，但是好像感觉上夏天的这种感觉好像比较明显的这种感觉哈。
1: 哎，对，因为我们就是三月开始出现就是比较多的个案数，那通常五到六月的时候会是达到一个高峰期。
0: 好，五到六月就有此刻的一个状况。

0: 哦，这个是高发期的一个时间了哈，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都会说到说这个肠病毒哈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症状，我们可以来参考的呢？
1: 哦，好啊，就是其实肠病毒它是一群病毒的总称呐、啊，它其实有包含克沙奇啊、伊特病毒或是肠病毒71型这种它的型别大概有上百种。那其实它感染之后，通常2到10天就会出现症状。那大部分的人呢，症状很轻，几天就会自然的痊愈。那比较典型的症状就是疱疹性咽峡炎，就是口腔后面它会出现一些水泡或是溃疡。或者是手足口病，就是手脚啊、嘴巴，然后屁股啊，它可能会出现红疹或水泡。那特别提醒家长，就是新生儿肠病毒它感染的表现会很不一样，可能只是轻微的发烧啊，或是活动力变差、喝奶量减少。那但是它其实会很容易引起严重的心肌炎或是败血症，要特别注意。
0: 好，那所以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肠病毒的这种情况发生，它到底是怎么出现，怎么会传染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来跟我们这个分享。
1: 好啊，肠病毒的传染病其实它的传染力非常的强啊，它其实透过很多种方式来做传播，主要是透过肠胃道，像是你最近被污染的食物啊，或是水，或者是呼吸道，病人的飞沫或是他藉由咳嗽的时候去来做传染。那接下来如果你可能接触病人使用过的物品，像是小朋友的玩具啊，或是他摸过的桌椅啊，那上面有他的口鼻分泌物，其实这些也有可能会被传染到。那尤其是像家里或是幼儿园、托婴中心这种人口密集比较容易的地方，就很容易把病毒传来传去做一个散播。那台湾的话，疫情就是3月开始。那我刚刚有说到5到6月其实是一个高峰期，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个案数会增加。那9月开学，其实还会有另外一波疫情。
0: 好，9月还会有，就对
1: 了。
0: 啊，伤脑筋。好，那所以呢，这个好像就是随时都还是会有这种肠病毒的状况出现哦。好，那所以说啊，这个感染的话，那该怎么样来做个治疗的一个情形啊？
1: 因为其实现在肠病毒其实它没有特效药，那医生针对就是诊断出来是肠病毒感染的小朋友或是病人啊，他其实都是针对症状给予支持疗法，像是退烧啊或是补充水分。那大部分的小朋友他其实7到10天内自己就会恢复了，但是要特别注意哦，就是如果肠病毒比较危险的，就是4个重症的前兆，像是活动力变差、精神不好啊，或者是肌药型抽搐，就是像被吓到一样突然睡一睡全身突然发抖，或者是持续呕吐，然后呼吸急促或是心跳加快。当你有发现小朋友被诊断肠病毒，那有发现这4个重症前兆，只要有任何一个，都要马上送到大医院去就医。
0: 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棘手的一个情况哈，该要赶快到医院就必须要尽快了哈。好，那么我们说到肠病毒，好像它的种类种型好像也不太一样，又什么样的区分性呢？
1: 因为其实肠病毒的区分的话，大部分的症状就是像刚刚说的轻症，然后手足口病或是疱疹性咽峡炎。那其实要特别注意的是，会有一个重症的高风险群，就是肠病毒71型跟A71型跟D68型。那71型呢，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并发症，那它也会有就是手足口病，但是它伴随着发烧的时间很长，可能超过3天，而且都是超过39度的高烧。那它可能会引起脑膜炎或是脑炎的重症的症状，会影响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那另外一型呢，D68型，它也是肠病毒很容易引起高风险症状的一个型别啦。那这个型别它其实不会出现手足口病，它比较麻烦的事情是它的症状很像感冒，你会以为它只是轻微的感冒，因为它可能只是咳嗽、流鼻水、发烧，就是突然发高烧这样子。但它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是，它会像感冒一样去做治疗跟处理，可是它其实很严重的话， 它可能

0: 引起就是呼吸衰竭啊，或是急性无力肢体麻痹，会突然手啊或脚会没办法动这样子，它就是会有一个麻痹的症状。所以并不是说哦没有出疹子没有手足口病就没事了。那如果他有感冒的症状，他伴随肢体无力的话，也是要马上去到大医院就医。
1: 啊哈，好，那我们有说到了哈，这个有如果感染过一次的肠病毒，有没有免疫力永久啊？
0: 因为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肠病毒其实它很容易被误解，就是我们得到一次肠病毒的话，就可以永久不会得到肠病毒了。但因为肠病毒的型别它其实是很多种，那你感染了一种，因为我们前面讲还有上百种。你感染了一型，它只是对一型有长期的免疫力，但其实对其他型别，它是没有交叉保护力的。所以小朋友可能这辈子会一直被感染，或是感染不止一次，甚至得过好几次的手足口病这样子。
1: 好，所以呢，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大家一定不能够忽视。好，那么我们就请技师先线上稍待一下，我提醒一下路况，再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喽。

0: 你好好听话。好，来，目前看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男子交流道这里，外线有布沟绳。国道一号南下南麻溪交流道进前，外线共有布沟绳啊，伫这所在。也够伫国道一号南下258，好，民雄站边跑道小客车、兵车占用的外线路径，好，讲在拖掉当中，提醒的朋友注意。来伫台南，下夜咸水、码头、西港、市区拢搁在落雨，吼，搁有伴随着单雷公的这个情形哦。大家外出的路上，真正爱斟酌小心细致。来，路况就记得告诉警管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的，在今天的记者会当中，我们要邀请的是咱们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我们的技师陈韵文技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好，这个肠病毒。好，那么我们想说，这个在学校啦、托育中心啦，好，如果出现肠病毒的感染哦，有没有什么样的停课的标准，又是如何呢？
1: 哦，好啊，像前面我们有讲到嘛，其实肠病毒的传染力非常强。那其实它的传染方式有这么多元的方式之外，其实它发病的一周内，当它开始出现症状，它发病一周内，其实它的传染力是最强的。所以身边的小朋友建议还是要在家里休息7天。那目前呢，根据台南市政府的就是停课标准的话。如果是当年度啊，今年度有被通知说，或是有公布肠病毒 A71 型流行的情况，或者是有辖区出现肠病毒 71 型的确诊个案的时候，那这个辖区内班级里面一周有两个幼儿经医师诊断为肠病毒感染的话，就是要停课7天。那如果检出的是肠病毒 D68 型的话，检出肠病毒D68型个案的那一个班也会停课7天。那这个停课的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防止疫情的扩散，这样子。
0: 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哦，这个疫情的扩散就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了哦。好，那么我们又给谈谈一下我们的这个防护的一些措施哈、哦，日常生活当中，哎，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啊？
1: 那先跟大家就是厘清一下。就是酒精啊，其实对肠病毒的消毒。

0: 效果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其实预防肠病毒最简单的方式，而且是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洗手。那洗手的话是用肥皂或是洗手乳，至少要洗20秒。不过啊，就是除了洗手之外啊，环境消毒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像前面有说到说酒精其实消毒效果不好，所以其实最方便CP 值最高的方式，我们是使用稀释的漂白水。那一般的环境的话，使用500 ppm 浓度的漂白水来擦拭一般的桌面啊或是玩具。那如果是沾到呕吐物，病人的呕吐物或是分泌物的话，可以用1000或是5000 ppm 的漂白水来做消毒就可以了。
1: 好，所以呢，这个生活当中哈，还是要特别注意。那么目前台南市啊，这个肠病毒的传播趋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哦，对啊，就是目前其实监测资料我们有看到说，近期就诊的人数啊，其实还是有上升的趋势啦。如果特别是在学校，不管是幼儿园啊、国小或者是托运中心的情况都比较明显。但其实肠病毒其实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而且不只是小朋友，成人也有可能感染。那成人感染的话，其实是又更加轻微，因为成人的免疫力比较好，所以他的症状可能不会像小朋友这么明显，会有发烧或是出疹的情况。所以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是要特别注意，特别是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然后外出啊，接触人群之后，要特别注意个人卫生的情况，注意呼吸礼节这样子。
1: 好，所以呢，这个呢也特别要跟大家哈、来提醒的哈、好啊，目前台南市府呢有哪些措施来预防或者控制咱们的这个肠病毒啊？
0: 台南市政府其实已经有建立一个完善的防治网络，我们会与卫生单位呢，其实会与教育局啊、社会局还有我们台南市的医疗院所去做密切的合作。那我们透过整合的就是疾病监测跟通报系统，会关注疫情的情况。那在市府这边呢，其实也会进行卫生教育啊、研习活动，还有一些宣导的活动，让大家知道说关于肠病毒防治的一些重点跟怎么样去做防治。那再过来呢，其实对于重症，因为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小朋友重症的情况，那在重症医疗网我们也有建立了，我们在台南市这边我们有建立一个就是台南市的肠病毒重症责任医院，像是成大医院啊、永康集美医院、郭仲和医院、台南新楼医院还有麻豆新楼医院一起来组成台南市的重症医疗网，来提高我们的重症的照顾能力。我们台南市卫生局这边也会定期检查医院的就是诊疗的品质，确保万一有个案重症呢，能够及时有效的处理，降低死亡率。
1: 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提醒大家哈、一定千万不可以轻忽好肠病毒的一个情形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短短时间，谢谢咱们台南市政府好卫生局我们的陈韵文技师来跟大家做肠病毒的宣教跟提醒了。好，技师谢谢你，我们就期待下次见了，
0: 谢谢了，
1: 拜拜。
0: 好，拜拜。
2: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好，9:24了。来，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前的外线有布沟绳，国道一号南下，南麦克高流的外线有布沟绳啊，伫遮。好，那么国道的部分呢，来，伫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西8.3到7.9公里之间，过星期内线有空旁春桥旁伸缩缝的更新，提醒您特别要注意了哦。好，再来，目前南部地区我那气象在落雨， 新芽减水磨到西港哈，混拢的落雨哈，破碎掉，这个单雷公而且情形哦，好，在路上朋友经过，你得尽着小心细致，好，下雨天。

天、啊、要特别当心了，在路上的你。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老红七秀提供咯。来听郑怡的这首歌《送你一面镜子》。

好，9:27呢，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呢，来看一下。好，目前在好在高雄左营自由二路358号这边接近了立庆路的事故情形。好，麻烦朋友。

请多留意小心了哦。好，国道一号南下男子交流道这边外线的布沟绳都提醒朋友注意了，后续的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待会9:05新闻

0: 本。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的计划，外界期待美伊即将达成协议，激励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飙涨1649点，最高来到44798点，站回五日线、十日线、月线等关卡。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昨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3: 所以我们一律切齐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切齐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是多了2年啊。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2: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员警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员警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有异，随即拨打电话至电信公司，并亲自到派出所确认。员警获报后立即介入查证，当场判定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套路。
4: 长乐派出所警员蔡成杰、蔡婉燕向女子明确指出，真正的司法机关跟警察单位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制作笔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员警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近年来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与插画家合作创作两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骗集团惯用手法，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记者刘威报道。
6: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7: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作两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6: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隐私。面试时则坚持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其他地区

及澎湖及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精彩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新闻真心梅。一路开车听您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维平安好光明。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来，时间早上的9: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匝道出口前，这里有大型的掉落物啊，有大型掉落物。好，再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前的外线的布钩绳。好，布钩绳。好，台南目前大雨特报，好，封面影响短时间的强降雨。好，台南地区目前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要小心这个慎防积水淹水。好，目前麻豆、下营、西港都是雷雨哈，单绿工哈，雷雨的情形，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哈，尤其你在外头的话，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的继续落红的播送，继续到三更提供好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来，9:41了。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老洪哦，随时给起到三港提供哦。好，今天这个阶段我们进行最真情的单元，来分享人生当中喜怒哀乐的心情。好，今天的心情分享叫做快乐制造机，因为有你。

好，今天的快乐制造机，我们要来制造快乐。话说，有一位先生，分享了如何让自己做个快乐的制造机，快乐的制造机。他自己说，早上，都会去，逛传统市场。那么每一天都希望制造一些快乐给这些传统市场的卖水果卖菜家的头家朋友。比如说呢，他买了23元的菜，拿了30元给老板说，老板，23算25元，找我5元就好了。这些老板呢反应大致上有4种反应。第一种，起初是非常的惊讶，之后非常开心的就找了5块钱说谢谢。第二种呢，老板坚持找7块钱，不占客户的便宜，但是老板是很开心的。第三种是多送点葱蒜，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好，第四种是最高干的反应。不然我帮你凑30块好了，一共是32块钱，算你30元就好。哇，这是高手啊，原本是要让老板占便宜的，反过来却让客户多买了又占便宜的感受，更是个快乐的制造机。话说在一个傍晚，逛进了传统的黄昏市场的时候，决定呢，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比照。好，暂时改了杀价的习惯，想创造点快乐给老板们。好，于是呢，到了一家常杀价讨斤论两的摊贩之前，买了157块钱的青菜。在结账的时候呢，刚好听到了菜贩老板对旁人说了一个笑话，非常好笑。我也很愉快地说，老板你很幽默，你的笑话很好笑，157元算160元，好，这里是160元，就不用找了。好，老板也笑了说，这怎么可以，不然你还需要些什么，我送你呀。老板便送我一大块的嫩姜。后来呢，到了一家买甜不辣，29块，拿30元给老板。我说，阿贝啊，29块算30元，不用找了。老板呢这个时候有点讶异哦，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还是找了1块钱给我。我笑着把这1块钱又还给了他，说嗯，连找。那么他赶紧呢又多放了1块甜不辣给我哦。好，从他惊讶转而高兴的这种表情，好，我知道我做到了。于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嘴角挂着微笑，哼着歌。

好，赚到了什么？赚到了好心情，赚到了老板的笑容，赚到了老板的谢意，赚到了老板的友谊，赚到了一块嫩姜跟一块甜不辣，赚到了愉快的晚餐。好，当我们决心要当个快乐的制造机的时候，就会感染了对方，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影响，让更多周遭的人像我们一样，也能够成为快乐的制造机。好的，你是不是也可以变成快乐的制造机？好，那么让你的周围都有一个快乐的氛围，在每一天人生当中。好，有时候转个念头，转个弯，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跟回馈。好，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变成快乐的制造机。好，至少还有你可以为快乐制造出更多让大家更好的心情咯。好，时间9:47了。好，路况我们看一下，摩刀，好，和平路、兴国路，好，这里有事故。那么大雨特报的影响，台南地区还是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注意雷击强阵风。好，今晚马姐姐的大雨这情形，好，有雷轰，好，有雷轰，好，各单雷公。好，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匝道出口前有大型的掉落物，好，提醒朋友都小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我们就来听张国荣翻唱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好，记得哦，制造快乐。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来，9:52了哈。路况目前在台南麻豆和平路兴国路这里呢，还是有事故的情形了。好，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匝道出口这里有大型的掉落物哦。好，台南的麻豆下云西港，好，目前都是雷雨哈，落后借情形，大后的不好，那么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前的外线有布钩绳，好，有布钩绳在这个地方，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来，那么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09靠近零落交流道的外线路肩车道上，有往生猫咪在这个地方，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提醒？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哦，会记得随时啊到三港提供补充和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亲爱的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0: 好，时间9:55了。好，路况就麻烦朋友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外头还是在落雨，落雨。回家今天休息这一集，看一下时间又签，我就陪你到这。最后来听一首西洋歌，黄莺 Love Song of 康定。好，我们就期待下个礼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

0: 护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八号东向新市、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 0.9 公里泰山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arkes 台语节目帕克讲台语节目的制作人以及主持人摇头大叔。咱所敬重的警察呢，唔单是因为伊迄领制服，因为制服的背后呢，有一份的坚定，冒一份的温柔。面对着危险，因勇敢向前；面对着民众的不安，因用耐心来安慰，维持着秩序，嘛守护着咱生活中的平安感。在警察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咱要献上上深的感谢以及祝福。但愿每一位警察同仁，得勤平安，身心快乐。愿每一份辛苦拢会让人看见以及肯定，每一处的守护拢有人会给予珍惜。感谢您用勇敢来守护城市，用温柔来安定人心。帕克讲台语的节目，祝福全国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时间来到了10:19，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先来为大家带来气象资讯。中央气象署针对台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到早上的10:54。市景区域包括新营、盐水、白河、柳营、后壁、东山、麻豆、下营、六甲、关田、嘉里、学甲、西港、善化以及安定区。

接着是路况资讯。在台84线西行在 7.4 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有铁桶掉落，请小心闪避。而在台南市的东区崇明路和林森路有事故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渔港路匝道出口前有大型掉落物。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

0: 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1: 分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0: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男子网购愈合包尝鲜，竟遇到假客服诈骗，所幸超商店员及时发现，马上通知警方到场，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00元。记者徐俊修报道。
3: 60多岁陈姓男子透过网络平台购买愈合包荔枝，事后加入一名自称客服人员的 LINE 账号，对方先要他办理实名制认证，后来谎称他的账户有遭冻结风险，要求汇款新台币90,000元解除限制。男子信以为真，于是前往男子区右昌街超商准备依指示操作 ATM 汇款。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蒋仁荣所长说，
4: 所幸超商店员发现陈男神情紧张，且全程透过手机接受指示操作 ATM， 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后，向陈男说明此为常见的假客服诈骗手法，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汇款办理认证。陈男听闻后恍然大悟，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向警方及店员表达感谢。
3: 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客服人员，以订单错误、账户异常、重复扣款或是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民众如接获类似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划设为第四处空气品质维护区，7月1号起正式启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5: 为落实净零碳排并守护南台湾科技重镇空气品质，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还有树谷园区划设为第四处空气品质维护区，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启动管制。环保局空噪科移污股长蔡灿宇说，
6: 115年7月1日起，南科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空气品质维护区开始车牌辨识执法管制，凡是出厂满3年以上柴油大客车、大货车，需取得自主管理标章；出厂满5年以上燃油机车，请完成年度排气检验，违者最高可罚60,000元。
5: 环保局指出，在各主要出入口建置车牌辨识系统，透过科技执法提升管制效率。环保局也在环东一路跟环西路一段路口设置显示看板，提供机车补助还有定检简讯通知服务等资讯。民众只要搜寻南市机车定检简讯通知，线上登录车号跟手机号码，每只手机最多可以绑定5辆机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说明天气状况。新国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受到封面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阵雨或是局部类的情况，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也同样也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具备用。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那因为最近这几天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要留意土石松动的情况，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而到了晚上，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预估整体的降雨会逐渐的趋缓。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今天在北部以及宜兰高温大概只有24到26度，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稍凉一些，而中南部的地区还有花豆高温则是在27到29度之间。那另外要留意的是，今天从晚上开始，西半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局部或是低雨影响到能见度，骑车交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时间来到了10:44，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气象资讯。中央气象署针对台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时讯时间至10:54，市景区包括了新营、盐水、白河、柳营、后壁、东山、麻豆、下营以及六甲、关田、嘉里、学甲、西港，还有善化以及安定区。提醒民众，若有行车动线安排，请多加留意。在国道3号北向，在 409.2 公里靠近麟洛交流道，在外线路肩的车道线上，猫咪躺平不动。那目前这个消息已经是接获了排除。而在国道1号南下 326.5 公里仁德路段，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请小心。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方面，在北区长龙路4段和开元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10:5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来为您带来好消息的是，在台84线西行，在 7.4 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的铁桶，目前已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326.5 公里仁德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方面，在东区东

门路一段253号前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26.5 公里，仁德前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一号南下350公里，过了冈山，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4-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唉，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10，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61线南下五条港交流道前的匝道。

口附近有机车误闯，请多加小心，要提高警觉。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一段253号前有事故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 326.5 公里仁德路段，在外线的车道有不勾绳，请小心闪避。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景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0: OK，
1: 这是今天最后一个 take， 大概是，
0: 应该了，
1: OK，try，one，two，three，two，two，three。

0: 欢迎来到
1: 黑画面之旅，
2: 耶！好听，
1: 好听，
2: 就这个，
1: 就这个，就这个，
3: 这个。
0: Rush，Rush，Rush，Rush，Rush。
2: 耶！
1: 好，这首歌就这样，直接发行，
3: 发行，
1: 在哪？
4: 好了，来听一下了。
1: 啊，我觉得很好听啊。
3: 就直接要留到好了，来听一下这一段。
5: Bonus 有两个，一个是 NG 的，一个是好的。
3: 对，看 NG， 可以一直啊。
1: 偷摸的感觉，
5: 我是啊，
3: 偷偷
1: 卖穿的。我要怎么样蹲在那边？因为他怕被那个吃。
3: 然后我带两双鞋了。
6: 哎，那个谁，那个，
3: 好了，放下。天哥顶到我了，啊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2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随着转职潮和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反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提高警觉。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常是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

感化树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

0: 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勿将提款卡、金融卡以及密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1: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查证。
0: 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为了协助花莲县光复乡民走出洪灾阴霾，芥菜总会推动福利计划，协助14位经济受挫乡民完成照顾服务员训练，并投入在地长照工作，服务他人也迈向新生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芥菜总会陪伴光复乡马太安溪洪灾灾民八个多月，在培训照顾服务员方面开花结果，14名学员顺利取得照服员资格，其中11人还是青壮年人力。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佳说，
4: 那不离乡的同时又能够获得到这个知识，不离乡的过程中又能拿到这个证照，他就扮演了家的粘着剂，同时呢成就了在家里面不只照顾家人，也可以照顾左邻右舍。
3: 学员之一的婕妤，去年洪灾时泥流灌入了住家跟自己开设的美发工作室，生财工具全毁。他说，参与芥菜总会长照培训课程之后，让他可以有能力分担家计，帮助他人，也圆自己的梦想。
5: 也谢谢有这个课程让我突破自己，也帮助我在生活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是同理心的对待。现在已经去长照公司应征，等小黄卡下来我就可以开始我的居服员工作。
3: 芥菜总会预计今年8月还将在光复乡加开照顾服务员单一级技术室技能检定班，持续协助偏乡居民取得专业证照，相关资讯可以上芥菜总会官网了解。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暑假的旗舰型活动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将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主打身历其境主题，将园区化为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邀请全国大小朋友化身玩家，一起找回最纯粹的夏日感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将迈入第31年，今年水域亮点特别配合森立奇境的主题，打造高达四层楼的神木精灵水道，集结了快速滑水道、水迷宫及水喷泉等刺激玩法。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宜兰有很多的森林以及很多的大自然，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把这个森林、木屋以及我们的滑水道作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童玩节的主题。水的部分我们有高达四层楼的这样子的一个滑水道在陆地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闯关游戏以及我们的这些展馆。
6: 而陆域的星空塔则规划了高空摇摆木桥、滑索与充气滑梯。展馆部分，森会奇境邀请台湾知名插画家包大山以太平山为主题全新创作，并结合印象派大师雷诺瓦的经典景致与 XR 技术，带来沉浸式科技互动。森林派对则为6岁以下孩童打造专属游乐空间。演出方面更有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队轮番登台，要让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感受童玩的夏日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竟然依然受到封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连日降雨山区的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壑活动，而晚上随着封面逐渐从台湾北台，预测降雨会稍微趋缓，不下雨的空档也会增加。气温方面，北部和宜兰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6，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掌握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民雄交流道的匝道路口，发生了大货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到了路口的匝道之外呢，也是有占用到了内侧车道，那么在它的外侧则有木棍掉落，提醒民众要小心闪避。在国道3号北上，在 375.5 公里出中寮隧道，在路肩的位置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护栏，车子的零件目前是散落在了中线车道，提醒民众要多留意，提高警觉。而在我们的嘉义县台一线南下，在顶寮村的路段发生了事故，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zi 秦鱼子。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即时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南下 345.3 公里过了高科，

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 国道3号南下 79公里过了关西， 79公里在关西前的内线有抛锚车停放。 国道5号南下 45.4公里过了罗东， 先前掉落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 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 车速不到40公里。 国道10号东向 31.5公里 旗山端前， 路肩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 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2.3公里过了大发， 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扫把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1: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0: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1: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2: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2: 慢慢说。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1，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先来为您带来了一则最新的气象资讯。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是针对我们的台南以及嘉义，持续时间会到12:58。首先是台南市的白河区、东山区、南溪区、南化区都是市井区域，而在嘉义县的部分是中埔乡、番路乡以及大埔乡。再来看到我们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民雄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有发生了大货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提醒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小心，要提高警觉。而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安通路331号前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100-123，0800-1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各金规划部部长李秋平。金管会的金融防范诈骗五大妙计：第一，不接陌生电话；第二，不接未知名的连接；第三，不听投资名牌；第四，不怕莫名威胁；第五，不给个人资料。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检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7，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先来为您带来一则气象资讯。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台南、嘉义以及高雄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到12:58。而从台南市方面，是白河区、东山区、南溪区、南化区都是市警区域。在嘉义县方面，则有中埔乡、番路乡、大埔乡。在高雄市有甲仙区、纳马下区。再来为大家带来路况的部分，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民雄交流道路口匝道发生的大货车以及拖板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而在台一线的北上高屏大桥上方有发生了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提醒行经该路段的民众要多加小心，以及提早规划好行车路线。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广午间新闻。
1: 桃园、台中接连发生疑似毒驾致死案，卓奎呼吁应从重量刑。台股报复强弹，收复44000，早盘净扬超过16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金光午间新闻。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的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男子也伤重不治。检察官今天上午重回事故现场勘验。进阶的报道。
1: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至少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嫌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撞电箱

奥致感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就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

0: 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施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桃园在传出毒驾致死案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痛心，并指出毒驾要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几次来作为区分标准。魏金妮报道。
2: 桃园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六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两名无辜行人死亡，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华汇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沉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几次来做分别。
3: 在整个加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级次的这个毒品，将来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几次来做分别。
2: 院长表示，如此才能阻止不法行为的继续扩张蔓延，也才能够有效遏制不法的毒贩，进行最强烈的打击。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毒驾同样发生在台中市梧栖区，昨天晚间发生二死一伤自撞事故，清水警分局在事故车内查获毒品，且唯一幸存的陈姓男子脱衣快筛也呈现凯他命阳性，至于死亡的许姓驾驶是否涉及毒驾仍待厘清。陈怡琳的报道。
4: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11号晚间6点多获报，梧栖区中华路一段有一辆自小客疑似因为车速过快失控自撞路树，警消赶抵现场发现共有三名男性伤者，其中两人受困车内，另一人被抛出车外，当场失去生命真相。三人送医后，29岁许姓驾驶及19岁陈姓男子伤重不治，另一名19岁陈姓男子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远景漏夜调查不排除毒驾肇事。清水警分局安宁派出所所长杨义峰说，
5: 经调阅监视器，该车已与另一车辆有竞速情势，本分局已查明车主身份，将依法侦办。又本分局于现场勘查采验后，在车内发现白色粉末，后续初筛成凯他命阳性反应，该意识清楚之乘客唾液快筛亦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至于驾驶是否有毒驾情势，将依规定报警相验厘清。
4: 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行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害人害己，将持续扩大取缔，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一项渴望解决与伊朗战争的伟大协议将在未来数天内定案，他预期很快会举行文件签署仪式，地点可能在欧洲，届时副总统范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表示，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消息纯属臆测，伊朗尚未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台北股市今天开盘攻势猛烈，早盘飙涨1649点，直接收复44000大关，各类股几乎同步上扬，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1133点，指数来到44276点。有水源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带动市场氛围转为乐观，美股大涨，科技股全面回稳，台股也不落人后，先以上涨438点开出后，涨幅持续扩大，加权指数盘中涨破44700点，主要全指股水涨船高，记忆体族群暴力反弹，矽晶圆也向上弹升，带动大盘一举站回五日线、十日线和月线等多道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6: 台股一定开高，而且会大涨，因为川普他又 tackle 了。但是现在这边的台股震荡真的很大， AI 全面扩散，但是全面扩散的情况之下的话，这边一定是走一个轮涨轮动，但是如果当短线涨幅过高的时候，一定会用恐慌的事件杀下来。
2: 分析师指出，台股虽然近期频繁出现单日千点以上的涨跌幅，不过整体技术面仍属于横向整理，至于筹码面则尚待沉淀，外资六月以来已经累计卖超4700多亿，这股卖压渴望在

0: FTX 的 IPO 告一段落而终止。不过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对资金动向仍有变数，预期台股短线将维持高档震荡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天益集团实际负责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对账网站，借由多种投资商品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违反银行法，将温姓负责人等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12年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2: 成立20多年的天益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时任董事长温姓负责人在101年以投资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104年间又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宣称拥有中国政府核准的应收账款业务执照，鼓吹投资人借款给公司参与相关业务获利，另外推出多项投资商品，对外宣称不仅保本，年息还高达7%到12%，出估5年内借此吸金超过了30亿，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案金额庞大，侵害财产法以及金融秩序甚巨，对温姓负责人等11个人提起公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姓负责人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3: 温姓被告等人涉嫌违反银行法案件，检察官依银行法第125条非银行收受存款逾1亿元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对温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2年以上之刑，以示惩戒。
2: 至于天益公司的总经理、副总还有天银负责人等3名核心干部也被认定恶性重大，分别求处9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与高雄荣总爆出违法欠薪争议，北荣工会今天在北荣门口抗议，认为院方要求提出过分的加班证明，恶意刁难员工，借此驳回申报，院方则回应一切依法行政。由陈的报道。
4: 欠钱不还还狡辩，
5: 北荣高荣退辅会，
6: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因为加班费申报问题遭到纠正，院方去年允诺追溯补发适用劳基法人员近5年的加班费余数，以分钟计算。但北荣工会理事长黄根迪表示，员工申请时遭到恶意刁难，
7: 最大遇到的问题点不外乎就是大家想要追求的是整数的加班，而不是只有这个机龄的分钟数，上班的刷卡有记录有一些缺失，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从宽的认定。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们认定说，因为上班未达到上班出勤的打卡，然后就认定说当天的加班是不能去做追补的，那这样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6: 工会呼吁院方立即启动协商，延长申报期限，清偿积欠加班费。退辅会应该改正追补制度，开放员工查询5年电子签账记录，更要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全面清查各医疗院所庞大的加班黑数。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则表示，一切依法行政。
8: 我哪会刁难？我们是要合法，一定要和平、合乎公平正义。
6: 北荣指出，追溯核算作业涉及数千名的员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仍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才能确保核算结果正确无误。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事务所等单位表示，一架台湾虎航的飞机通报，由于驾驶舱冒烟，将紧急降落。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降落于新千岁机场的 B 宝岛。不过目前没有出现火灾现象，或未传出有人受伤。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博弈集团洗钱案，查出台中一家精品当铺涉嫌协助境外博弈集团洗钱，金额高达2亿5千万元。警方逮捕蔡姓主嫌等7人到案，并查扣现金2400多万元等证物，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9: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苗栗地区地下汇兑案时，发现非法换汇现金流入台中地区精品当铺，背后资金来源指向境外博弈集团，随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蔡姓主嫌长期协助境外博弈集团开发赌博网站及维护系统，并由当铺员工透过地下换兑制造金流断点，将不法所得汇回国内，藏放于当铺保险库，再利用人头公司将资金洗白。刑事局侦六大队第5队队长黄昭瑜说，
10: 案经查明相关涉案人员身份后，查获交收车手与涉案当铺员工、溯源查缉经营当铺之蔡姓主嫌及相关共犯等7人到案，并依违反刑法盈利赌博罪、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蔡姓主嫌等6人经管辖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全案共查扣2446万余元，手机18。

0: 罚值及点钞机一台等证物，累计洗钱金额达2亿5000万元，严重影响国内金融秩序。全案经台中地检署侦结起诉在案。
1: 刑事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非法金流，全力维护国内金融秩序与民众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绿色蜗牛化身为循环标志，环境部携手福伦社举办绿及循环商品展，6月13号到7月2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杨欣的报道。
3: 环境部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环境部表示，从今年起，政府机关及学校如果采购取得循环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纳入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成果计算，透过以工代私的方式引导企业投入循环设计、维修延寿、再生材料应用及循环服务创新，带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说，
4: 我们今天有一个循环标志，那以后这个循环标志呢，经过像环境部的循环署申请就可以标上去，那这个标志呢让民众可以去选购，那最重要是说让政府可以去采购我们这个循环产品，让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循环产品扩大它的一个采购量。那循环标志的意义呢，它外表有点像蜗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3: 循环署表示，这次绿及循环商品展开放免费参观，展出主题特色的台湾绿色好物，例如将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或是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环保伞等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泰国王室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泰王瓦吉拉隆宫的长女帕查拉吉蒂亚帕公主在昏迷近4年后辞世，享年47岁。她一直被视为最有希望接替父亲的人选，而她的离世也使泰国王位的继承问题持续悬而未决。接下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7.6公里，在过了右师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62.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枕木掉落在路肩。北上127公里大山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北126.4公里，一样在大山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56.5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有油渍，经过时请小心。台一线在北上的高平大桥先前占用中线跟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65.6公里，过了深港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南下参加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他表示台积电愿意号召产业链进驻园区，代表深耕台湾的决心，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政府将全面满足。宋玲的报道。
7: 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及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8: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 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
7: 赖清德说，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能拥有半导体产业的 S 廊带，台湾才能够均衡发展。至于产业需要的

0: 水电、土地、人才会往这方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台湾的进步不仅要加惠自己，更要帮助别的国家来带动全球的发展。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将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这是全球首富马斯克在特斯拉上市后另一家引起全球瞩目的高科技企业公开募股。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受宣告缓刑或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可登记参选，另规定诈欺犯不得登记为候选人。请听以下报道。
2: 现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曾犯贪污国安法等重大刑案被判有期徒刑确定并受缓刑宣告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为避免参选人因为被法院判缓刑而丧失参选资格，朝野立委纷纷提出选罢法修正草案，但经过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12号在院会进行表决，并由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结果。
3: 出席105位，赞成57位，反对48位，赞成者多数，全案表决通过。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2: 三读条文第26条第6项加入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未来诈欺犯不得参选。第26条第9项则加入但宣告缓刑或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不在此限，保障轻罪者选举资格。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竹一名男子陆续使用丧尸烟弹等七种毒品后开车上路，在一所国中前逆向冲撞，那样一死四伤。一二审认为他恶性重大，但考量自首并认罪，依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吕明宗的报道。
4: 这起案件发生在前年9月间，当时新竹虎林国中正值放学期间，彭姓男子驾驶车辆不仅超速，还逆向冲撞两辆机车，造成到学校载孙女下课的70岁阿嬷当场死亡，多人受伤。检警查出，现年35岁以贩毒为生的彭姓男子，先前就曾因多起毒品案件入狱，出狱8个月又再度犯案。案发前他陆续使用海洛因、丧尸烟弹等七种毒品之后，无照开车上路，因为毒品效力发作无法安全操控车辆，因而酿成死伤憾事。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认罪。国民法庭认为他明知毒品发生作用效果还开车上路，恶性重大，而且多次因毒品案入狱不知悔改，但考量他认罪并向到场的员警自首，以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男子则主张不构成累犯加重刑期的要件，但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维持12年7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蔡姓当铺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经营地下汇兑，将国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洗钱金额超过2亿元。检察官侦查终结，将蔡姓主嫌等8人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5: 台中地检署公布起诉书内容，犯罪手法是跨国博弈集团透过地下汇兑管道将国外货币洗换为新台币，只是专案小组采取以监视器追地下汇兑车手，以车手溯源犯罪集团的查缉策略，向上追查金流源头和组织分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李姓当铺业者为了将越南当地经营的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通过低于一般银行的优势汇率诱使在台湾工作的移工使用，
6: 于114-115年间先后执行两波搜索行动，查得本案犯罪集团系以当铺银楼作为掩护，透过地下汇兑方式将境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入国内，当场搜索查扣现金2000余万元，其中蔡姓被告等6人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5: 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蔡姓当铺业者等8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起诉一审，并且向法院申请没收不法所得共2亿5499万多元。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投资诈骗，到邮局汇款时被行员发现有问题，通报警方共同劝说，

0: 成功拦阻诈骗，保住250万元。许俊秀的报道。
1: 接获辖内邮局通报，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阳明派出所警员陈俊、朱光丽迅速赶往关心。阳明所詹宗林所长说，
2: 邮局银行关心提问时，廖女先称款项系与友人共同购物使用，随后又改口表示自己为融资公司金主，资金用途为放贷投资，前后说法不一，引起行员警觉，随即通报警方。警方到场进一步查证，廖女对资金用途及双方关系始终无法清楚说明，也不愿意提供相关对话记录。
1: 原警随即分析常见投资借贷诈骗手法，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或是资金需求为由，诱导民众将大笔款项汇入私人账户。经警方和邮局行员耐心劝说后，廖姓女子最终打消汇款念头，成功拦阻新台币250万元，避免巨额财损发生。三民二警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协助亲友汇款、海外工程急需资金等理由，诱使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或解除定存，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2026合通杯第五届全国街舞大赛八月登场，即日起开始报名。魏经理的报道。
3: 2026合通杯第五届全国街舞大赛将在8月16号下午1点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登场。赛前记者会，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跟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李怡宁、星雄集团董事长朱文煌一同邀请全国热爱街舞的国中高中学生踊跃组队参加，在专业剧场舞台上展现青春活力跟舞蹈实力。市长更提出加码演出，
4: 我们还要加码演出哦。台南市政府特别邀请我们合通杯街舞大赛的冠军，各组的冠军能够在我们跨年的系列活动中会演出，那让全场很多万、好几万人、十万人的这个观众面前能够展现精湛的街舞。
3: 迈入第五届合通杯全国街舞大赛，预计受理国中组跟高中组各15队参赛，并持续办理 solo 个人赛制，让选手可以独自在舞台上展现个人特色还有舞蹈实力。活动报名到8月10号为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主办第三届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登场，携手打造出一条民雄特有的风味旅游路线。周佑谦的报道。
5: 为赋予活动更鲜明的形象，民雄商圈特别设计专属 IP 打猫街长，担任引路人，以讨喜可爱的形象引导旅客深入探索老气味的产地脉络，让民雄的饮食记忆从历史中苏醒，转化为当代舌尖上的创意滋味。嘉义县民雄乡林余林乡长说，
6: 现在少年人回来跟民雄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要给他力量，这三天把我们民雄人现在做生意的商店商圈整个都带动起来，你也看到民雄是不一样的。
5: 未来民雄饮食风味计划将持续串联地方店家、市集活动与观光资源，邀请更多民众走进民雄品味民雄，透过味蕾重新感受这片土地的故事与温度，为地方经济注入源源不绝的新活水。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李姓男子咳嗽2天伴随胃寒，因剧烈胸痛就医，确诊为小微单胞菌入侵，导致肺部感染，进一步恶化成脓胸。医师提醒，烟酒会削弱免疫力，口腔卫生不佳更容易让细菌入侵，增加感染风险。陈怡琳的报道。
7: 从事业务工作的李姓男子常年抽烟喝酒嚼槟榔，加上三高痛风及牙周病缠身，日前用餐时突然一阵剧痛从左侧肋骨延伸到肩颈，紧急到医院挂急诊。乌日林姓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许仁文表示，男子就医前已经咳嗽2天，虽然没有发烧，但有胃寒情形。在安排一系列检查及住院治疗后，发现左侧胸腔已形成中等量勒膜积水，从肺炎恶化成脓胸只有短短的36小时。
8: 这位52岁的李先生，因为常年过度饮酒，导致他的免疫力下降。加上他的口腔卫生不佳，所以他将口内常见的细菌微小微单胞菌呛入肺部，导致严重的脓胸。

0: 造成非常疼痛的胸痛。
1: 第七男子历经插管引流、外科手术搭配抗生素治疗后顺利出院。当他得知细菌可能源自口腔，惊讶之余决定戒除烟酒，并正视长期以来的牙周病。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梁姓妇人因车祸头部受伤，轻微颅内出血，经治疗后返家休养，一个月后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意外发现变成大范围慢性硬脑膜下出血，紧急开刀移除血块。黄俊伟的报道。
3: 梁姓妇人长期受右脚膝关节退化所苦，安排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不料手术前发生车祸，检查有轻微蜘蛛网膜下腔出血。元荣医院神经外科医师贾开杰表示，妇人依照原定计划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术前检查发现颅内出血量明显增加，形成大范围慢性硬脑膜下出血，造成脑部压迫，
4: 头部外伤，然后发现有脑出血住院。那住院回家以后，他陆续的慢慢觉得走路越来越不稳，然后回到我们医院回诊以后，我们帮他检查，发现他有一个慢性硬脑膜下的一个出血，我们就紧急帮他开颅，把他的血块开掉，那病人恢复得非常良好。
3: 贾开杰医师指出，慢性硬脑膜下出血是头部外伤后常见的延迟性并发症之一，通常在受伤后2到6周逐渐形成，可能出现步态不稳、肢体无力、头晕、反应变慢，甚至认知功能改变等症状。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封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7度，中部地区26到30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67.7 公里过了幼师，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1公里过了高科，有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加速车道上，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8公里过了桃园，在中线的两个水管已经排除完毕。继续往北 20.5 公里，内湖前

先前停放在路肩的大货车爆胎情形也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的树林到三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 256.5 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有油渍。台26线北上 4.5 公里过了竹坑桥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北上的 165.5 公里过了深港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外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爱哥马西丹的 Happy Friday。早上出门的时候，雨下得像瀑布一样。哎，真的我没有夸张，我雨刷啊根本就赶不上雨落下的速度。然后一度还有看不太清楚前方的车辆，真的很像进入了一个下雨的结界。那刚刚气象署也有针对了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哦。那现在呢，在追加屏东县。不过今天全台各地都容易有短时的强降雨，所以在节目一开始就要来提醒大家，雨天行车请务必掌握打开大灯，还有降低你的行车速度以及拉大车距这三个原则。因为我们在雨天视线不佳，然后路面呢湿湿滑滑的，所以行车风险也会相对的提高，那务必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要专心哦。还有打开大灯才能够提高车辆的辨识度，也照亮自己前方的路，然后保持安全距离，保留足够的刹车空间，还有避免任意变换车道。那在出发之前也务必要确认一下轮胎的胎纹还有雨刷功能都能够正常运作。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且平安的度过午后时光，开开心心的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喽。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请小心哦，在国一北上的341公里。好，先前呢，在高科的入口加速车道上，有发生了自小客车打滑的事故。那呢，就是现在车辆已经移到路肩进行拖吊处理，但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还有国三北上362.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在路肩有枕木。另外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都是比较多的，目前的时速是不超过35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哦。再加上天雨路滑，所以提醒大家务必要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发挥一下耐心。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的第一首歌，我要来播一首符合我早上惊恐心情的作品，这一首就是《风云变色》。那不管你现在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想要跟我聊聊天说说话，都可以上到脸书跟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达声招呼哦。

刚刚分享了我早上被这个大雨真的吓到的心情，然后搭配了这一首《风云变色》，收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芬达传了哈哈哈我要笑鼠的贴图给我。哎，那不是

开玩笑的，真的很恐怖啦，我没有夸张。但是也因为我早上真的经历了那种下雨天的结界，所以也要跟大家说哦，如果说真的遇到了非常大的雨，这能见度已经看不太到的时候，请你要记得开启警示灯来提醒后方的车辆。诶，但是要变换方向切换车道的时候啊，就要关闭哦，这样才不会让后方的车辆搞不清楚你的动线。好的，今天的午餐菜色吃什么呢？芬达除了说哈哈 哈我要笑鼠之外，还有分享了红烧牛肉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聊聊天哦。好，来补充一下，在台八二西行过中和交流道，有一部机车和 Cam 在路一样骑在路肩的地方。台八二西行过中和交流道，有机车骑在路肩，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哦。另外是先前在国一北上341公里高科入口加速车道上发生的自小客车打横的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已经移到了路肩进行拖吊处理，但是还没有排除哦，一样是要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好，还有国三北上362.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路肩有整木，国三北上362.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路肩有整木。耶耶，星期五，虽然说天气不太好，但是我们的心情也是要给它嗨下去。

其实这首歌蛮舒压的，你就跟着亚瑟小子的节奏乱喊一通，耶耶耶。好，我们也有收到了耶耶耶排除的好消息哦。国一南下，在民雄交流道入口发生的大货车还有拖板车追撞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以及国三北上 375.5 公里出中寮隧道后，在路间因为有自撞护栏所以发生的自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有处理好了，那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好，那另外呢是在国一北上341公里，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在高科的入口加速车道上发生的自小客车打横的事故也已经有完成了拖掉，所以这几个路段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利用哦。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请小心，在国一北上257公里民雄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木棍木板类的东西，还有台88东上 12.3 公里在万大桥内侧跟外侧车道，在这个上面呢是有竹扫把，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哦。

当年罗志祥还有蔡依林是有革命情感的，所以特别这一首歌曲请到了 Jolin 来跨刀助阵。听到的作品就是《真命天子》。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虽然呢因为下雨是暂停施工的，可是沿线一样是有放置了提醒用的三角锥还有警示牌哦，要请驾驶朋友

有经过的时候小心。而且如果开车遇到了勒吼梯，拜托一下，请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特别是在国道上，因为大家的车速会比较快一点，就更要提高注意力哦。而且目前在云林抵达婚林家雨势很大哦，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这是警管的服务专线，你要卡电话就来，对，有专人为你做个记录，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大家做会注意哦。

萧亚轩带来的闪闪惹人爱，要请大家注意到的还有施工路段是在国三378公里。好，这是在北上方向哦，伫咧中寮隧道，从进隧道前到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是封闭的哦。国三北上在378公里中寮隧道，请小心，从进隧道前到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是封闭的。还有我们刚才有讲到，在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高科的出入口及散道沿线也是都有摆放了提醒用的三角锥购警示牌。而且因为下雨天容易影响行车视线，所以经过了施工地点，请一定哦要记得吼，适当的放慢你的车行速度，还有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切换之前也要记得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千万是不能凶凶的给开过，这样是很危险的呀。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曹雅文跟草屯英爱合作这条歌，叫做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3: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景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一名妇人误信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准备汇款千万日币到对方提供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拆穿骗局，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激。

0: 记者静杰报道。
1: 当时中坜警分局中坜所获报，富人到该银行办理千万日币汇款，疑似遭诈，立刻出动两名员警前往处理。到场了解发现，45岁肖姓富人日前透过网络接触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

0: 可能损失。
1: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也没去过日本。
2: 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对，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0: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3: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与警察局联手拦查易引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记者宋玲报道。
4: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5: 哪里带过来的？
6: 你们应该都
5: 是
6: 司机
5: 哦。
4: 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读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读，一旦发现可疑的黑牌车异常倾倒行为，系统便会及时告知，主动通报，让科技执法再进化。此外，屏东县更争取到了环境部800万元补助，全面增建智慧围篱系统，将既有的5处智慧围篱一口气扩增建了16处，达到全县21处的防护网，未来将结合云端资料库、物联网以及车辨系统扩大执行异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清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1: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2: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3: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1: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2: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3: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我是梁维一，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

这一首歌曲是周兴哲的《你好不好》。目前周兴哲是唯一拥有了三

首在 YouTube 破了2亿点阅率歌曲的华语歌手哦，其中一首就是这首作品非常受到欢迎，有很多歌迷都说听的时候脑海里面会很像有那种跑马灯，把过去的回忆一幕一幕的浮现，后坐力很强，所以不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但是我们现在是下午的1:43，所以应该是 OK 的。好，听完了这首作品，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玻璃做花打拼，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的 Kiki。那别忘记了哦，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就是我们的午茶约会时间。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算是顺畅，但是有好几个路段都在冷候啊，下雨天，特别是在云林哦，雨势下得稀里哗啦的，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行速度跟你的安全车距。另外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子是持续多多，平均车速是低于35公里哦，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阿哥五往顶金系统的国一南下车道，全部都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排队排得长长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一点耐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还有在先前国一北上257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掉落的木棍还有木板已经有清除掉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不过在国三北上362.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在路间的整木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要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另外是施工的路段，在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哦。以及国三北上378公里抵雷中寮隧道，从进隧道前到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是封闭的哦。那再来补充三起事故，在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二段跟永华六街交叉路口，以及在安南区的海淀路四段跟台江大道三段交叉路口，阿哥五新市区的光华街一号前面都是有车祸发生，所以请大家如果利用到这些路段的时候要小心，当你经过了安平区在永华路二段跟永华六街的路口，还有安南区的海淀路四段跟台江大道三段交叉路口，以及新市区的光华街一号前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至于车多的路段，来在台南市北区从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塞，还有安平区从健康文平路口，那沿着健康路中华西路中华北路到关海桥一样哦，也是车子多多，平均时速是不超过20公里的，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保持适当的车行速度跟距离。在这里我要先预告一下，在2点的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我们会有回答吧 AI 小单元哦，邀请到的穗禾心理治疗所的林嘉庆执行长，对，就是我们这一位夏日里的微风男子，再度来到节目当中。那当然我们在这之前要先来跟国际接轨，等一下呢在歌曲之后要送上的是英语你我他，这是景广特别跟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教学节目，还有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这一首作品是刘若英的《我很好》。

0: better， better 当然就是 good 的比较级啦。如果说它好很多了，吴老师这该怎么说呢？
1: 那么我们就在 better 比较级前面加上 a lot， she's a lot better，
0: she's a lot better， 好的很多了。既然病好了呢，她就比较快乐啦。 she is happier， she is happier， H-A-P-P-I-E-R。
1: 如果是快乐多了，那我们就在 happier 前面再加上 a lot， she's a lot happier。
0: 是啊，没错， she's a lot happier。 自己盖个房子呢，比买房子便宜多了。
1: Building our own house is a lot cheaper than buying one。
0: 既然这样了，对方就说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听起来真有意思。 Sound S-O-U-N-D， 听起来，我们后面加一个形容词。比方说这个学生呢没有交作业，理由是哥哥太忙没帮他写作业。 Christina， 你觉得这个借口怎么样啊？
2: 这个借口啊，太可笑了吧。哎，对了，借口的拼法是 E-X-C-U-S-E， excuse， 可笑呢当就是 funny， F-U-N-N-Y， 所以我会说 His excuse sounds funny。
0: 没错啊，假如这个学生没交作业，理由是他忘了带作业本回家，那你觉得这个借口又怎么样呢？
2: 那倒是可以接受，可以接受的叫 acceptable， A-C-C-E-P-T-A-B-L-E， The excuse sounds acceptable。
0: 听到对方说自己要盖房子，他说听起来很有意思哦。
2: It sounds interesting。
0: 他又加上一句 Are you sure you are not biting off more than you can chew？ 什么叫做 you are biting off more than you can chew， Christina？
2: 我们先看bite， B-I-T-E 是咬的意思，注意到它动词三态很不一样哦。 bite， bit， bitten， B-I-T-E， B-I-T， B-I-T-T-E-N。 那 bite off， 注意到 off 是 O-F-F， 有离开的意思，所以 bite off 就是咬下来。还有一个生词叫 chew， C-H-E-W， 就是在嘴中咀嚼。Bite off more than you can chew， 照字面来讲呢，就是咬下超过你能咀嚼的量。所以整句话 You're biting off more than you can chew， 就是说你呀太不自量力了。
0: 哦，我懂了。 OK， 回到 dialogue 上。 Are you sure you are not biting off more than you can chew？ 你确定你没有不自量力吗？ Are you sure？ Sure， S-U-R-E， 就是你确定什么事情。 Are you sure？我们后面可以再加上一个句子，但是我们要注意哦，这个句子呢要用直说法的排列，换句话说，主词在前，动词在后。吴老师，刚才我看到你跟 Jack 在讲话，在谈 party 的事情，你确定他会来参加 party 吗？
1: Are you sure he will come?
0: Yeah, are you sure he will come? 你每天都很忙，你确定你能来吗？
1: Are you sure you can come as well?
0: Yeah, are you sure you can come as well?你说你要自己盖房子，你确定你自己能盖那所房子吗？
1: Are you sure you can build a house yourself?
0: Yeah, are you sure you can build a house yourself? 各位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吴老师都用主词在前，动词在后这种句型？ OK， 我们接下去。 It's going to take a lot of your time, and you've both got full-time jobs to do as well. It's going to take a lot of your time.这会花你们很多时间。 Take T-A-K-E 就是说工作花多少时间，比方说这个工作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说 The work takes 3 hours。 盖房子呢会花你很多时间， It's going to take a lot of your time， 很多时间， A lot of your time。 OK， 接下去 It's going to take a lot of your timeAnd you've both got full-time jobs to do as well. As well, A-S-W-E-L-L, 就是也怎么样，就相当于英文的 to, T-O-O。 这会花你们很多时间，而你们两人呢都有全职的工作。全职的工作呢我们叫做 full-time jobs, full-time, F-U-L-L, hyphen, T-I-M-E. Highlight of the day.各位朋友，今天的 highlight 就是 to bite off more than one can chew， 就是不自量力了。
1: 我们最近接的这个工作啊，我觉得太难了。 The job is much too hard for us， 我认为我们太不自量力了。 I think we have bitten off more than we can chew， I think we have bitten off more than we can chew。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4.1 公里七堵隧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外路间。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15公里过了大南，在中央分隔岛的地方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6.4 公里过了江子翠，在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事故。台68线东向的 5.7 公里过了新竹一交流道，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会当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警谷的听众朋友，各位警察同仁，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到来，我要特别感谢全体同仁，长期以来不分昼夜，默默坚守岗位，不论是治安维护、交通疏导，还是第一线的为民服务，大家都用专业和汗水展现了人民保姆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因为有各位的无惧付出，市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得以稳定发展。面对未来的挑战，期许全体同仁秉持持续、廉洁、专业、效率与同理心，精进执法效能，落实团队合作，并以科技侦防结合人本关怀，全力营造更安全、更宜居的城市环境。也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重视身心健康，兼顾家庭生活，并以最佳状态迎接各项挑战。在此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工作顺利，平安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杨丞琳他希望雨能够一直下不停，让想念能够继续。但是我们有云林的听众朋友说，这个雨真的下得太大了啦，开车走在高速公路都很像在乘风破浪。而且原本星期六要出去玩哦，现在计划泡汤了，真希望雨赶快停。不过今天受到封面的影响，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像中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天气是不稳定的，所以出门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而且要小心哦。像雷雨区就容易有雷击或强阵风的状况，早上在台南麻豆这边就疯狂的打雷，够闪电。然后也要提醒大家，因为连续几天都在下大雨，山区容易土石松动，所以呢，如果没有必要的话，请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活动哦。那预告一下，因为明天会是一个降雨的空档，白天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山区一样是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那山区就是真的要小心了，如果说就是您有工作或者是一定得前往的话。那受封面的影响，气象署说在下周二之前天气还是会是这样不稳定的形态，所以也请大家如果说开车遇到了下雨，在这个路段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还有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哦。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94.7。 我是 Kiki，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11，国一北上在 291.6 到 291.7 公里之间，过吉水溪桥外侧车道爱塞宜油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国三北上 362.1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在路肩的枕木还没有排除，也请驾驶朋友持续的小心。那我刚才有先敲锣，在上个小时有预告今天会有回答吧 AI 小单元哦。要特别感谢我们穗禾心理治疗所的林嘉庆执行长，对我们的夏日里微风男子再度的来到节目当中。在这种湿湿闷闷的天气里面，轻轻柔柔的吹过我们的耳朵，吹到心里面，来帮大家舒缓一下内心的物质。那先来听一首周杰伦的作品，等一下在歌曲之后就要来送上回答吧 AI。今天执行长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AI 重生这件事。所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说了再见》。有时候说了再见却再也见不到，可能会是你心里面的一个遗憾。那要怎么样去让这个遗憾可能不会影响到你以后的迈开脚步的人生步伐呢？

0: 客气，有什么我可以帮你？
1: 在生活，在工作，在你接收到的资讯，在高高低低的情绪中，无所不在的 AI 到底带来的是好还是坏？是期待还是受伤害？
2: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回答吧。
3: Into your face.
4: 欢迎来到 MBTAI 研究中心。
3: Access granted.
4: Hi, 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帮你的？
5: 回答吧。AI 是解方，还是让人更无法自拔？
4: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先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6: 哈，我不会耶，我会比较倾向看以前的照片啊，或是想一些以前的回忆的那一种。对，我比较不会想要他跟我对话，因为我知道那就是假的。而且你看到以前的那些照片的时候，你还可以想到那时候的回忆会更好，因为你现实就已经知道那就是已经不在了。对，
7: 大家都会说你要走出来，但我就没有想要走出来啊。所以如果 AI 能够让它像没有离开一样，好像只是在国外，我们还是可以像用视讯聊天，只要没有影响到别人，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8: 我不会想要重建影像或声音，
9: 因为看不到摸不到，我为什么要？我只是会哭得更伤心而已吧，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8: 我觉得这世界会疯掉，我只觉得人还是要活在真实感，不可以只依赖在那个假象吧。
4: 如果你愿意，下一步我们也可以帮你。
1: 最近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呢，内容都是聚焦在 AI 这些高科技对于生活带来的一些影响跟改变。除了说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 AI 可能会对个人或者是人际之间造成了一些影响，希望可以陪伴听众朋友用更多元的角度跟未来共存。非常感谢我们的特别来宾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专业的见解还有实务经验。一起来欢迎穗禾心理治疗所的林嘉庆执行长。
10: 嗨，大家好。
1: 这一次的访问，我还有自己的一点点私心，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自从家里的毛小孩当了天使之后，他就一直陷在很深沉的悲伤，没有办法走出来。我就想啊，那今天透过这个访问，也许我也可以来询问执行长说，像在你们协助的心理治疗的个案，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悲伤辅导的方式？
10: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一个议题，无论是悲伤，或是有可能某些民众在一些困境下会出现一个叫做创伤的部分，生命历程一定都会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首先我们需要先建立一个概念，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难过，我们的伤心，你要把它想成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在

0: 非常情况下的正常反应。
1: 非常情况下的正常反应。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境换在别人的身上，也会出现跟你同样的感受，他同样也会有难过，也会伤心，甚至也会有愤怒的感觉，这是情境所去触发的。
1: 对，因为我那个朋友他就是会一直不断的告诉我们说我要振作，我要站起来，可是你会发现他反而越陷越深了。
0: 对，就是我们很常见的嘛，给自己一个标准，可是相对之下，当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又反过来去苛责我们自己，
1: 为什么做不到？
0: 对，就是反而让我们更没有力量，去站起来。
1: 那我们能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比方说面对，或者是好好的说再见呢？
0: 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试着先把这样的情绪叫做普通感，一个普通话，就是说诶，这个情绪不是只有我独有，而是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状况，那相对我就不会觉得我有怎么样怎么样的
1: 我好像有问题。
0: 对，就是可以去先减少评价。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用心理学上面来去说，一个悲伤的一个历程，它可能会经历几个阶段，那我要先讲不是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一二三四五这样走过去，有可能会出现有时候一二三哎呦被风吹回来，又被回到二一，又再走一次，又再吹回来，
1: 打掉重练。
0: 对对对对对，但是请记得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你一定都有所获得。我们先说第一个阶段叫做否认。我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我毕业的那一年，我刚好要准备毕业的口考论文，接下来同年在一两个月后我要准备国家的心理师考试。端午节我还记得，我在我台北的家，我在我的房间里面，突然门铃按着叮叮叮，然后我妈妈在后面的阳台包着肉粽，然后我弟弟在房间休息。
1: 天，我们好像回到那个时空啊。
0: 我就去开了门，结果是两个警察，他就跟我说你的父亲某某某在哪里哪里过世了。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算现在再去说，我还是会回到那样的一个历程跟状态，就是我会整个人好像僵住。那大家可以想象嘛，我们当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噩耗，我们第一件事情都会觉得不可能，我父亲只是出去运动而已，怎么会有警察来跟我说这样的事？我们会去否认，
1: 好像就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一样。
0: 对，我不想要去接受，我不想要去相信。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出现生气，我可能就会开始怪我爸爸，他为什么运动要这么早去出去，他不会等到人比较多的时候出去，这样别人可能会发现，可能就救了他。我可能会生气我自己，应该说我不是可能，我就是很生气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借我父亲摩托车，让他可以出去运动？如果没有借他摩托车不就好了？
1: 这很煎熬耶，因为他就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反而会有很多的如果没有怎样就好了，就很痛苦。
0: 没错，没错。你像你刚刚说的，这就是下一个阶段，叫做讨价还价。
1: 哦，讨价还价。
0: 对，如果我没有怎么样，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啊，千金难买早知道嘛。
1: 真的。
0: 要不断的讨价还价。接下来的下一步，你就会变成你生气完之后，你内在的一股能量一直不断的发泄出去，你最后你这个人就会无力，我们就会掉到一个沮丧忧郁的一个状态，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之类的等等。
1: 哦，所以我那个朋友现在就是持续的卡在这个状态，
0: 有些在这个过程中一二三四这个阶段不断的循环着，那如果处理得好，他就会进入到第五个阶段，叫做接受，真正去接受他一个外在形体的消失。但是某部分我还可以是知道，我的父亲在我的内心里面，我们彼此还是有着连结。你要去做的是怀念，而不是你要借由什么样的一个科技让他重生的替代，你会完全走不过那样的一个阶段。
1: 对，因为现在 AI 的技术日新月异嘛，所以越来越多的东西是过去我们无法想象的，像用 AI 去重建了离开的人的声音啊、影像，甚至是模拟他还可以跟你对话。我有看到了说像这样子一个 AI 家人的需求

0: 在过年前接到非常大量的订单，有很多人都希望可以让那个已经离开的人好像还在他们身边。可是这个对于当事人来讲，他是可以去疗愈悲伤的吗？还是反而会让你更无法自拔？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用同样的问题用在我身上，我会不会希望 AI 让我的父亲可以再次的重生？我说实在的，我很犹豫
0: 啊，有点意外您会犹豫耶。
1: 我很想要再次听到他的声音，再次的去感受他的存在，他的形体，他的影像。我觉得这可以让我好像回到过去一样。可是一方面我又会去思考，我们不就是因为知道生命会有一个结束点，我们才可以在生命要结束这个历程时不时回过头来看，提醒着我们去珍惜那个当下，去表达我们的一个爱。那如果我的父亲借由这个 AI 的一个科技再次的回到我的生活当中，我不知道我这个爱它会不会变扭曲了，生命好像又回到一个无限，我可能就会变成不会再这么去珍惜，也有可能会出现一种，诶，我既然知道他又在重生，我会不会走不过那样的一个历程？我会没有办法把虚拟跟现实去做一个分割，
0: 因为他好像都没有离开。
1: 对，对，这一个重生真的是实实在在我的父亲吗？我会跟我父亲吵架啊，这个 AI 我觉得不会跟我吵架，
0: 他可能就会给你很多的情绪价值。你做得很好啊，嘉庆，
1: 那我就说
0: 棒棒的，
1: 这不是我爸。这不是我爸，你是假的。对，所以真的会有一点担心，我们可不可以去切换，或是我们办法去抽离，还是你就是一股脑就进下去了？
0: 像刚才执行长有提到了我们去走过悲伤的这几个阶段，具体来讲的话，像你们在临床上会用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具体的方式去鼓励个案怎么样在生活中去实践慢慢的走出来这件事？
1: 我用一个相对各位听众你都可以去尝试的一个议题，我们叫做情绪书写。
0: 情绪书写，
1: 书写
0: 哦，
1: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很久没有拿起笔来写字，除了签名字。
0: 我这里有笔。
1: 对，当你去想着这个人哦，你的毛小孩之类的等等，你可以试着，你就看着他，好像就浮现在你的眼前。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拿起你的笔，把你心里面的感受，把你想要说的话，他就很像。借由这个笔尖把你的情绪把你的心意传递到这个文字上面，借由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书写，第一个我们要让他情绪不是持续的垫垫垫垫垫累积，就很像水库不断的满水
0: 溃
1: 堤，你的书写就很像你在做一个调节，当你写的越多，当你的感受流出的越多，它会变成转化成是一种它放进你心里面一个内在的容器，它反而跟你生命变成是一个永恒的连结。
0: 意思是它另外在收藏在你心里面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哦、
1: 我这边又说一个很写实但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个议题、我在临床上面看到一些民众，他们在他生命中重要的人的离去，他持续的悲伤，我们都说每个情绪都有功能性，呈现的悲伤某部分，当他会不会出现一个，当我不再悲伤，我很怕我就忘记了这个人
0: 哦，
1: 因为悲伤，所以我知道我还记得他，
0: 就很像伤口还会隐隐作痛，就是提醒你他还在这样。
1: 对对，可是相对之下，在这个过程中，借由这个悲伤。去调整成我跟这个人有一个内在的连接，让我有那个力量往前走。那又不一样。
0: 哇，可是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因为好像差了一步，你就会陷在里面。但如果你跨过那一步，就可以把它转化成力量往前走。这很难呢。
1: 这确实不容易啊。
0: 嗯，
1: 我也必须要去传达一个部分是。我很鼓励每一位民众，如果你有意愿，你去做心理治疗、心理諮商，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不是

0: 去依赖所谓的心理师，依赖这位治疗者，
1: 嗯，
0: 而是你可以把他带给你的东西转化成你自己的能量，你自己帮自己的部分。但是有些时候在试的过程中难免会卡住，有些时候真的要靠一个专业来去协助跟引导你，毕竟每个人的界限论据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对
1: 对。那执行长，像AI 跟我们专业的心理咨商，它的差异点是在哪里？
0: 我们用一个学理来讲，它就是一个借由一个计算，然后去计算这个过程中这个悲伤要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去跟你去说，来让你比较好一点。在心理治疗里面，我们去处理这个悲伤，不是让这个悲伤消失，而是让这一个悲伤它可以变成是一种，我在这个苦痛中，我在这个难过的过程当中，我依然可以去接受我的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它是一个可以让我的生命有带着不同的酸甜苦辣，来让我的这个色彩，生命的色彩可以更丰富。
1: 执行长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脑海中出现了拼图。像我们在玩拼图，如果你把其中一块假装没有了丢掉，你就拼不起来完整的拼图。可是如果那些伤心或难过都是一块一块的拼凑起来，它就是完整的。
0: 嗯，或许这个拼图它里面有伤心，有高兴，它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它拼起来之后，它会让你是一个完整的样子。对，而不是拼图里面只有一种情绪，或者只有少数几种情绪。
1: 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陪伴个案，然后一块一块的去把那些拼图收集起来嘛。
0: 收集起来之外，我要让他自己可以去慢慢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去看见，其实他是有能力走过这样的一个困境。很多人都会觉得我生命中少这个人，我的世界崩塌了。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心理治疗的一个悲伤因应的一个历程，是要让他知道我们陪着他，同时我们要让他逐渐的去相信其实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很多人都会在遇到困境挫折的时候去怀疑自己嘛，对，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状态。
1: 对，然后就会自我纠结。
0: 有些时候我们用佛家来说的，我们遇到的一些困境，你把它想成叫做业，业务的业，借由我们的一个处理这样的一个业，我们其实可以获得跟看见的更多。
2: 南方的科技廊带，助力台湾企业立足本土，布局全球。
3: 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位置假期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4: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
3: 赖清德说，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能拥有半导体产业的 S 廊带，台湾才能够均衡发展。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会往这方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台湾的进步不仅要加惠自己，更要帮助别的国家来带动全球的发展。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二是一名中姓男子把透天厝当成毒品分装厂，林雅警方成功侦破，及时阻断了大量的毒品流入市面，并且继续溯源追查。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接获贩卖毒品情资，连日探访侦查，抽丝剥茧，向上溯源，巡线锁定藏匿在冈山区的48岁中姓男子。他利用透天厝作为掩护进行毒品分装。林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6: 专案人员收证完毕后，立即报警交由地检署指挥侦办，在冈山区将中南拘提到案，并查获大量的毒品卡西酮4000余公克及封口机。

0: 搅拌器、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装嫌分装及贩售毒品不法行为明确，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1: 警方后续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和供应链。

0: 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截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六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两名无辜行人死亡，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花卉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陈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级次来做分别。
1: 在整个加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级次的这个毒品，将来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级次来做分别。
0: 院长表示，如此才能阻止不法行为的继续扩张蔓延，也才能够有效遏制不法的毒贩，进行最强烈的打击。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有民众接受果酸换肤之后脸部大面积灼伤，高雄市卫生局追查产品来源，发现疑似有业者私制来源不明的果酸类化妆品，除了移送司法侦办之外，也将依法裁罚。黄义豪的报道。
3: 卫生局表示，今年四月接获检举后展开追查，发现相关的产品疑似由未具代理资格的业者自行调制、分装及贩售，流向多处医疗院所。现场还查获了化学原料、空瓶及封膜设备等器材，疑似涉及私制化妆品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为厘清案情及保障民众健康，本局已移送司法侦办，同步追查产品来源及流向。”针对案内业者未经核准擅自制造行为，已违反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第八条规定，本局依同法第22条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款，并命业者立即下架回收。
3: 卫生局提醒民众，接受医美疗程前应留意产品的来源及标示是否完整，若使用后出现红肿、刺痛或灼伤等情形，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向卫生单位反映。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6到29度，北部是23到28度，中部24到30度，东部是23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客气，有什么我可以帮你？
1: 在生活，在工作，在你接收到的资讯，在高高低低的情绪中，无所不在的 AI 到底带来的是好还是坏？是期待还是受伤害？
2: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回答吧。那执行长，像您有在嘉义的南华大学生死学系担任兼任讲师，
3: 是
1: 那学校，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它有一个生命意象馆，
3: 对，
1: 好像是可以 VR 去模拟，让人家去体验死亡的过程。那像这个对于克服悲伤也会有帮助吗？
3: 好，相对之下，我

0: 这边稍微去做一个整理。我觉得这个生命意象馆，我的认知，它比较像是一个存在教育，让人去看见我们从小到老到离开。那我觉得它也不是单纯着眼在于死亡，里面也有一些工具来让年轻的学子、年轻的人们去感受老的感觉，被限制。所以我们不是只有传达那个死亡，而是传达那个限制。它可以藉由这个限制，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同理，可以让我们去学习感受对于不同年龄层的人他们所遇到的状态，我们可以更加的去体会跟感觉。
1: 这个以现在超高龄化社会来讲很需要耶。
0: 对啊，很多时候随着这个科技化还有这个效率，这个社会所在追求的速度，其实很多人都会慢慢去丧失对长辈的这些限制的容错度、
1: 同理心。
0: 对，其实我们都会经历那样的一个历程啊。藉由这样的一个生命意象馆，我觉得它也要去传递的是我们对一些未知我们会有的害怕。即使我们做了再多的准备，当这个未知来临了，这个害怕跟伤心它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可以藉由我们所看到的，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讨论，让彼此把我们的脆弱、把我们的担心说出来，对，然后彼此做这样的一个交流跟看见，而不是到一块某一个点老或是死亡，我们就太恐怖了，跳过这样子。
1: 真的，因为蛮多人都会这样子，觉得啊，卖贡贺啊，卖贡好像就不会发生。
0: 这是一个传统的部分啊，很多东西都会说你不要讲，我跟他人无依无吹，
1: 嘿嘿嘿，
0: 对。可是现在已经慢慢不一样，有些东西越去把它变成是一个禁忌，越不去触碰它，我们对于它的未知就越多，我们就会越害怕。
1: 而且理解之后应该也会同时会觉得，哦，我现在还能够身体健康，可以就是生活多彩多姿，这是很值得感恩的事。
0: 太棒了，这就是我觉得第二个要去传达的。那当我们回到现在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珍惜
1: 真的
0: 我们的现在跟生命。
1: 本来可能都还每天这样混吃等死，立刻积极的过好每一天。
0: 对，就我想怎么做，它会帮助你再次的去回头去看。
1: 虽然说我们在聊的是 AI 啊，还有就是心理的这些专业的见解，但是您会用很多层面的，也许是您生活中的那些收获，让这一些原本很艰涩难懂的东西变得，哦，好像就是我也可以去执行跟实现。
0: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只是或许因为情绪，因为外界事物的一些复杂然后繁琐去遮盖你原本看见拥有的。
1: 对，因为您刚才讲那个业，短时间看眼前是业报，但是你放长远来看，它说不定是要带你有另外的收获，
0: 或许它是转过来它变成是一种福报。
1: 真的
0: 呢，
1: 我曾经有人生遇过很严重的低潮，但是那时候我也想说我可能要死在这了但我现在回头看就觉得真的好像凡事皆有因啦，会遇到那些事情都是为了可能要让你接下来的人生过得更好，但是就是要转念怎么转比较辛苦一点
0: 太棒了，我可以感觉出来你现在一定活得比之前要来得更好更满意更充
1: 实。有，我现在就是在快乐的就是在飘飘河上看风景。
0: 对，我觉得我会鼓励你要去增加你生命的能量，你就试着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下，前提是安全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做你想要去做的尝试，即使这个尝试最后它没有办法持续，但是它都反过头来它不会是浪费，它都会带给你经验的，
1: 都会有养分。
0: 对，我们不追求完美，有时候够好就好。那对于心理师来说，这个 AI 其实某部分我认为的它可以去提供的是，譬如以站在一个异议者的角度，不是顺从者的角度，你去质疑我今天做的哪里不好。对，我们很多时候利用 AI 是让它去顺着我们，可是反过来也要利用 AI 去让它去挑战我们，
1: 反向的思维，
0: 而是我今天我这样的想法，我不是丢上去我支持我情绪价值给我这样就够了而是让 AI 变成是试着去看。

0: 看见我没有看见的。
1: 嗯，就像您提到的吧，这才会让你成长，因为有人跟你有不同的意见，然后也许你会失望、沮丧或生气，但是回过头来就会觉得，哦，好吧，也许他说的也是有道理。
0: 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当我们那种失望，一定会是不舒服的。可是当你可以去经历，可以去跨过，可以去感受，会一定会有不一样。
1: 嗯，
0: 像我们治疗的一个同意书里面也有去提到。在这个治疗历程中，请给自己多一些的时间去看见自己的不一样。
1: 嗯，好温暖哦，这句话。
0: 想成，确实民众在心理治疗历程当中，他是不断的增长，不断的提升的。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很短，他可能会是进进退退，
1: 而且会很紧张。我怎么都没有，好像比较好。
0: 对，没错。有些时候你应该试着用一个叫做是什么原因，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是什么原因让我卡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才会让你有办法往下。对，相对的，我在治疗上面我会用一个叫导航。导航我们需要知道目的地，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导航要知道现在的定位点，那个路线才有办法规划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心理治疗的一个历程当中，不是只有单单看我要的目的地，你也要更明确知道我现在在哪里。
1: 嗯，所以我觉得有专业的心理咨商陪伴是很重要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设定了目标，那会有很多条路线，但是我可能中间啊，可能没有油了，还是说遇到了故障啊、抛锚啊，那就需要有个人可能来提点你说，诶，也许你可以怎么样做，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换一条方向哦，不用一直往这条路错误的路前进。那最后执行长还有没有想要跟听众朋友做什么分享呢？
0: 好，最后我想要让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我很期待也很鼓励每个民众他有一些时间停下来好好看看自己。对，那在 AI 上面我们可以去使用这样的一个辅助工具，但是不用让 AI 永远的就是一直在回应我们的议题，试着站在另外一个对角线的角度来去挑战我。它才会让你的思考可以去更多的一些对应，我们真实的关系不就也是这样吗？就有这个摩擦力，有这些冲突，我们才会在这个冲突中我们越来越多的一些调整。你可以更好，我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更好。对，你把它想成 AI 是一个糖果，甜甜的，开心的，但是糖果可不可以取代正餐？
1: 哦，不行的，
0: 不行。
1: 嗯，
0: 它会让你变成营养不良。我们真正的一个人跟人的关系，它不是糖果，有些故事，有些经历，它会是苦苦的，它会是酸酸的，它不好吃，可是妈妈会告诉你这个有营养，这个对真理健康，营养要均衡，我还是会把它吃下去。
1: 好，那我今天吃到的应该算是甜甜的会回甘的糖果。我也很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也可以去也许对照自己目前的生活，那大家都是收获满满，在这个节奏很快速的时代，学着好好的去安放自己的心，这样。
0: 哇，你说的太棒了。真的
1: 你今天给我很多的赞美，我获得很多贴纸。
0: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在这个过程中去感恩你生命中所经历到的事物，就很像太极，就很像我们穗禾的一个名称所去带来的一个意义。一个太极它之所以会完整，它有白也有黑，我们只有一昧的看到白，它不会是太极。
1: 嗯，
0: 那我们如果一昧躲着那个黑，或是有些忧郁的民众他永远只看到自己的黑，他也不完整。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是完美的，就像刚前面说的，我们够好，那就很棒了。所以我们可以去接受我们的白，也很诚实的去接纳我们的黑，我们就会是一个完整的太极的一个样子。
1: 哦，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跟你的生命跟生活去摩擦摩擦。
0: 对对对。
1: 最后我当然就是乘着我们执行长的话，我就感恩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呢。
0: 也谢谢 Kiki 在这一次的一个邀请，我真的很荣幸。 很感恩我们有这一次的一个交流跟互动，对，也祝福各位听众。

0: 平安顺心。有些时候困境一定会有，但反过来你的生命中不是也有一些快乐吗？
1: 对，好适合这边敲个钟。
0: 我只希望我今天所说的可以让大家有一些感觉，我很怕我说的不够好。
1: 不会，执行长，就连我都觉得有很多的收获。您真的放心，您够好了。
0: 哇，太棒了，真的啊，可以马上学起来。我们要的不是追求完美。
1: 那执行长，您要不要帮我们挑一首歌曲，让我可以搭配来播出？
0: 哦，好。我现在让我临时，哦，这个真的是让我没有想到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还记得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在我学生的时候会去听平井坚的古老的大钟。
1: 哦，天哪，也符合我们刚才最后那个敲平安快乐钟。
0: 或许是这个部分去点到我的一个线索的部分。平井坚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质。对啊，
1: 他的声音也是有疗愈的感觉耶。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那我们最后就来听一下平井坚这一首古老的大钟哦。
0: 是，
1: 谢谢执行长
0: 啊，谢谢 Kiki， 谢谢各位听众。

0: 放心，我都在。
1: AI 不是未来，是现在。到底是好还是坏，是期待还是受伤害，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
2: 我们
1: 在这持续进化的世界里，希望我们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

0: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就算无人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1.6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59.5 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国小前路，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北上 60.4 公里，在埔顶二隧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8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和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国道10号往西的燕巢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2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在外路间。北上 0.3 公里过泰山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74线往西 15.3 公里。里过崇德交流道的中线有速交拦，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十八项措施，除了发放零到十八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八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一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一年变成两年，也就是毕业后两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家户所得超过1,480,000，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0,000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0,000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六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1: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12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0: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家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2: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的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0: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3: 它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它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0: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事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4: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喽！
5: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3: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4: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3: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5: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3: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4: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5: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在雨天必备的歌单里面，这首歌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喜欢的作品，陈绮贞的《小步舞曲》。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哦，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好，目前呢，在国道的部分有好几个车多路段，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包括了国一在南下方向，从下营系统到安定，还有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顶金系统到高雄，沿线都是车子多多。所以如果您会走国一南下，请记得哦，目前在下营系统到安定，还有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顶金系统到高雄，都是车多拥塞的状况。那在国一的北上方向也是一样，有几个车多的路段，包括了从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好，这是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目前车行速度是不超过50公里的，车子只能够慢慢的前进。还有在国一北上从仁德到永康，对仁德到永康，那目前车行速度也是不超过50公里，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而且因为持续都是有在下雨的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这样才能够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也照亮自己前方的路哦。好，另外在障碍物方面请小心，在国一北上的356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出口有掉落了一个三角锥，国一北上356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出口有三角锥哦，掉在路面上。另外是国一南下在310.3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有发生了2部小客车跟3部小货车的事故，所以持续的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还有减速车道在做后续的处理，所以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才会这么的缓慢，走走停停。国一南下310.3公里爱塞吉哦，在接近安定交流道这边因为持续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那目前是占用了中间内侧还有减速车道在做后续的拖掉，那请大家经过这一个路段，好，通过。

过瓶颈点呢，请务必循序渐进，还有我们避免好奇的观望，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70公里接近水上交流道，好，先前呢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还是占用了内线车道在做处理。国一南下270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在占用内线车道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天雨路滑，请大家真的要小心，特别是走高速公路车速会比较快一点，所以就要保持在适当的车行速度，还有你的安全车距也都要拿捏好，多一点缓冲的空间，这样才能够确保自己跟其他用路人的平安哦。好，还有在台南市北区的成功路118号前，以及台南市中西区的金华路四段跟民生路二段交叉路口，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我们台南市的朋友，如果您会经过在北区的成功路，请小心在118号前面有车祸发生，还有中西区的金华路四段跟民生路二段交叉路口一样是有车祸正在做后续的处理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通过。另外呢，整理给大家的是施工的路段，那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目前这一些路段是没有进行施工，可是呢一样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经过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因为我们刚才也是有听到在路面上就有三角锥，哎，这掉落这样也是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包括在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交流道之前，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好，沿线呢都是有三角锥跟警示牌哦。以及国三北上378公里中寮隧道，从进隧道前到隧道内外车道都是封闭的，要提醒你的就是请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因为在下雨的关系，所以要变换之前要记得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哦，我们再做切换。那像能见度不好的时候可以开启警示灯号提醒后方的车辆，可是呢当你要变换方向切换车道的时候，就要记得关闭警示灯，这样才不会让后方的车辆搞不清楚，诶，这个动线到底是怎么样呢，怎么一回事。那如果说在开车的途中遇到了瞬间的强降雨，哦，像我早上那样，诶，那个真的很像有人就是拿着那个一大桶水就直接往你的挡风玻璃泼过来，这样可能还不足以形容，我觉得真的很像瀑布，就建议呢可以行驶在中间或者是外线车道，然后把车速降到安全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够避免车辆漂移打滑。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也谢谢大家都是很热心，常常都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然后就很快的啪啪啪啪啪讲完了路况之后，然后就会再提醒一句说赶快哦，赶快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谢谢你们哦。

这首歌一发表的时候引起了轰动，因为当时候还不流行 AI 的后制技术，所以在那个时空是觉得不可能可以跨时空对唱的。但是制作团队为了张雨生的纪念专辑跟演唱会，所以透过了科技来截取他生前演唱的声音，跟陶子杰、陶晶莹重新录制的声道做融合，就生出了这一首很经典的跨时空合唱《我期待》。那我们的听众朋友阿桃小姐说，哎，是林嘉庆执行长。没错，该在我们刚才的回答吧 AI 单元。然后阿桃说听都觉得很亲切。那上个礼拜播出后，因为有听众朋友就说在家人离开后也是面对这样的情绪，所以听了访问就觉得有一种被了解的感受。所以今天再次的邀请到了

0: 执行长来做个分享。那也是要跟执行长说声谢谢，因为他愿意在忙碌的行程中空下时间，然后甚至是很真诚的往自己的内心深处去挖掘，来回顾家人离开时候的心情转折。我想面对生老病死，虽然是人生一定会经历的必然，老实说我也看不太开，
1: 对，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境界。对，所以呢这是到修行，你知道吧，
0: 要能够看得很开，学会怎么好好说再见，真的是不太容易，所以才会再次的邀请到风一样的执行长，用他的专业来温柔的给大家一些方向哦。而且很好笑，因为我跟执行长很像笔友，平常呢我们都是用他们治疗所的官方 LINE 来联络，然后收到讯息的时候都很感动，因为执行长都会写了很长的一大篇，然后像我也是那种会把讯息写成长篇论文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没想到这个年代有人跟我一样，就是愿意花点时间好好的透过文字来表达，都是有一种老派浪漫。好，我们要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咯，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2: 稽查广播电台，
3: 警广新闻。
4: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负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投到台南地区、新竹以南、宜兰及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提醒，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美国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信台湾企业遵守专利，在和台积电沟通了解后，也更有信心，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美国媒体揭露两家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对台积电提出侵权申诉，案件正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审理，行政法法官预计本月做出初步裁定，委员会则可能在十月做出最终决定。还有多名美国共和党籍议员要求禁止侵权晶片输入美国。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对于诉讼中的个案不便发言，但信任台湾企业遵守专利规范。
6: 我可以讲，就是说对于台湾的企业，经济部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在遵守专利这个事情沟通完以后呢，我可以讲说我们更有信心。
5: 业界消息指出，提出诉讼的两家公司是以对其他公司发出侵权诉讼而闻名。这次同样被点名侵权的还包括美国客制化晶片大厂博通，台积电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经济部表示尊重相关程序，也会和业者密切保持联系，在必要时提供适切协助，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稳定营运和整体供应链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4: 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驾驶本人也在强大撞击力道下伤重不治。记者静姐的报道。
7: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险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撞电箱耗制感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就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桃园警分局分局长汪志明说，
8: 这部车辆逃逸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7: 桃园市警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私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

0: 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最近天气不稳，宜兰地区血液库存量拉警报。金广宜兰分台携手和泰集团蓝洋汽车今天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公益活动，现场不仅集

0: 年至今迈入第十五年，累计募集超过220万袋热血。蓝洋汽车林文正副总经理说：“
1: 自2011年起啊，整合集团资源，持续投入全台捐血串联公益活动，并已捐赠13台和泰号捐血车。蓝洋丰田汽车身为和泰集团的一份子，也积极的参与，期望透过一次次的热血募集，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医疗用血需求。”一起为社会创造更多温暖与美好。
0: 活动现场准备了支持友善石虎栖地保育的茶包组，在宜兰几乎等同现今的宜兰联券爱心礼券和金车金像等热心企业赞助的饮品集结敷造，以感谢捐血者的热心。和泰蓝洋汽车与景广宜兰分台期许将这份公益暖流持续传递，让血液库存量紧速回稳，保障医疗用血需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中部气温26到30度，南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1: 嗨，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2: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1: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3: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2: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3: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1: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2: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3: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945-1699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歌是那好听，歌多爱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敖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讲到了世界杯足球赛，今天开踢。那目前足球界最有代表性的超级射手，在你心中是谁呢？应该会有听众朋友说，葡萄牙的 C 罗，或者是阿根廷的梅西。那在这一届的赛场上，能不能够写下新的传奇呢？球迷也都非常的期待。听到的这首作品就是 MP 魔幻力量带来的《射手》。好，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也感谢大家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陪伴你们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那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哦，因为今天呢，很多地方都持续有降雨的情形，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而且天雨路滑，多一点缓冲空间，就能多一分平安。目前在国一南下 310.3 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因为有事故在处理的关系，车子几乎是呈现了定点不动的状况哦。平均车速是低于10公里的，只能够走走停停。国一南下 310.3 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有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而且因为是两部小客车跟三部小货车，那需要多一点时间来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目前回堵的状况，从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到安定，国一南下对咱下营这些系统到安定已经有回堵6公里了。

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原本有打算要利用到这个路段，也许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哦。那也请要多点耐心了，因为在这样子车多的情况下，请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大家循序渐进的通过。好，另外呢，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顶金系统到高雄九如路沿线也都是车子多多。那在北上方向，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也是车多速环。那还有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排队，包括下方的平面道路也是车流排得长长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那虽然遇到了塞车难免是有一点阿展，但还是要请大家发挥耐心哦。那气象署也在刚刚针对了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有听众朋友说刚从外面回到了办公室就变成了落汤鸡，好，那我也要再次的来给大家小叮咛，如果说有不小心淋到雨了进到室内，请赶快用毛巾啊，或者是你的湿纸巾或者是卫生纸，总之把自己擦干，不要不小心的去渗到了空调，这样子会很容易就感冒咯。另外在国一北上 256.2 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哦。国一北上 256.2 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加打给一顶爱塞一，因为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讲到了世界杯正式的开幕，地主国之一的墨西哥率先以2-0击败了南非，还有南韩队红魔鬼发威开出了红盘，最终呢是以2-1击败了捷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组他们的成员就是 aespa 的 Karina 还有 Winter， 还有特别飞到了墨西哥来帮南韩队加油。

好，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因为在国一，好，在南下方向呢，就是 310.3 公里，在靠近安定交流道这里有发生了多车碰撞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国一南下，从麻豆到安定，尤其是车子多多。那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原本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可以考虑在麻豆下平面道路，或者是在下营系统改成汇入台84线改道行驶哦。好，那讲到了台84线，也要请大家小心，因为在台84东上21到26公里之间西庄路段，台84线东上21到26公里之间西庄路段外侧车道，因为下雨的关系，有产生了多个坑洞，所以路面是不平整的哦。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另外，在国一北上的256.2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国一北上256.2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跟两部小货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中，以及国三北上266.3公里在古坑路段，一样是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那目前呢，请大家要小心哦，因为真的天气的关系，下雨的路段特别容易有事故发生。像这边国三北上266.3公里在古坑路段，两部小客车跟两部小货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而且雨天的事故呢，多半都是跟行车的视线不太好，还有没有保持安全车距，跟没有注意到前方车况有关。所以请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拉大行车距离。那如果说遇到了好大雨，或者真的都已经下到你看不太到路的时候，可以先找个安全的地方适当的休息一下，待天气改善之后再继续走。好，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以及执行长温柔的访问，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五，一路往前。最重要的，请你要注意行车安全，打勾勾哦。那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那也先祝你们，对，不管星期五啊，周末假日有什么样的计划，都可以度过美好充实的时间。接下来我就要把节目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见哦。 See you， 再见，拜拜。

欢怀也多情，找无真爱。你若是爱过的人，是毋是甲我同款，有伤心的故事？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有自小客车停在内线车道，南下310.3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中线和减速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三台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56.2公里国民雄交流道的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1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85.5公里在大林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就是往北到266.3公里过古坑系统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北上三鹰到树林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5.7公里过苑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39.7公里在大安一交流道前有枕木掉在内线车道，台63线南下10.6公里过丁台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4线往东21到26公里之间西庄前到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许多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3: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4: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2: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3: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4: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气象署呢下午有发布豪雨特报，由于封面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另外呢，在南投地区、新竹到台中、宜兰还有花莲山区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气象署提醒山区留意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淹水的状况。

接下来提供给您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10公里，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因为呢南下的 310.3 公里，这里呢据报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当中。这里的交通事故呢，是因为国一南下 310.3 公里，这里接近安定路段，两辆自小客车跟三辆小货车在事故发生的同时呢，占用的是中间以及内线车道，还有减速车道。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请您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留意，慢慢的来通过了。目前国道一号路南，目前这个国道一号路南在这个310.3 公里310.3 公里，我这个安定交流道的这个中内线道有交通事故发生，两台自用车、三台小货车发生交通事故，现在正在处理。这次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平均车速度不到10公里，非常非常的慢，几乎可以说是定点的状况啦。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由于麻豆到安定几乎快要定点了，所以后方也连带影响到下营系统往麻豆的车流。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呢只有50公里。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分别在大湾到永康、安定到麻豆也都是车流比较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我在想，会不会是安定往麻豆的方向有没有人刻意放慢速度，是在跨老街的齁。来，大家务必小心留意，专注在你的车前状况。利用国一北上安定到麻豆路段，请您注意你的车前状况，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这个小心驾驶啦，好不好？那另外呢，国道8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新集往台南端，这两个路段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接下来是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方向，仁武到顶金路段平均不到5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平均不到30公里。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

听到歌曲我爸所唱的台湾这一则。持续提醒在国一南下的朋友，指标 310.3 公里，这里呢中内线车道齁，中内线车道现在是可以通行的，管制外线车道。这个路段因为交通事故的关系，后方回堵8公里的车流，麻烦您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道一号南下 310.3 公里，这里呢因为交通事故的发生原本呢影响的是中内线车道，现在呢车辆已经移动到外线车道来，开放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来通行，那管制外线车道，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请您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310.3公里，国道一号路南310.3公里，伫即个接近安定交流道即个所。

所在吼，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即马吼管制即个外线道开放内线甲中线会当来利用，但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较细意的。真侪路段在落雨，拜托大家吼，咱即个车头灯甲拍好开，而且速度唔通上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上过紧。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佳慧。
1: 这首歌佳佳方大同合唱《在家里》。有时候呢，遇到极端天气变化的时候呢，其实在家里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可能不是吃大餐，但是有时候吃泡面，在这个下雨天呢，会是一种有幸福的感觉，对不对？来，据报这个国道1号南下310.3公里，说接近安定。

要留到这起交通事故呢，刚才新凯提到说这个事故的地点都已经移到外线车道来做后续排除。那刚刚呢收到最新的消息是整体的事故已经通通排除，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了。国一南下 310.3 公里，原本这里的交通事故现在正式接获排除的讯息，大家利用这个路段，因为呢事故刚排除嘛，车流量还有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的来通过。国道一号路南 310.3 公里，国道一号路南 310.3 公里，咱刚才讲到这个接近安定的路段，因为交通事故的关系，吼、哦，好几载吼，真正做辛苦的，塞车嘛，塞个真正真长吼，差不多有8公里啦。啊，今嘛讲这个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大家当放心来做使用啊。来，另外呢，在国一北上258公里，在嘉义民雄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辆这个游览车，居然就抛锚停在这里了。拜托大家一定要注意彼此的安全，因为这个路段下大雨呢。来，国道一号上百，国道一号上百，258公里，嘉义民雄这个路段，讲这个中线道有一台游览车讲过路啊啦，有闪灯，甲大家提醒，也唔过只在咧落大雨，惊讲吼，咱若是无足注意的话吼，可能都无注意到会甲弄掉啦。拜托大家，若是利用国道一号上百，接近258公里，咱先拍方向灯，我内线道或者是讲我这个外线道来来行驶啦。啊，中线道一台游览车过路停伫个遮，利用。这路段拜托大家较注意。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在下午云林还有南投嘉义县市、台南高雄跟屏东都会有局部大雨或这个豪雨发生，拜托大家开车的时候务必小心，务必来专注开车。还有下雨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速度过快，因为可能会出现水漂效应。记得水漂效应如果真的不幸遇到的话，双手紧握方向盘，脚松开油门，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哦。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听到的歌声《旺福小池园日记》。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支流风今天北移，强对流的部分呢会再度威胁全台，要留意可能会有比较剧烈的天气。那今天早上其实在睡醒之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早上如果你是在台南这个地区的朋友，是不是会觉得今天的打雷的声音特别特别的明显，而且特别的感觉跟你很接近？是不是有人要渡劫了呢？还是有人乱发誓之类的？好，记得哈，开车的时候呢，遇到剧烈天气，可能在下雨比较剧烈的状况之下，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野。这时候呢，千万不要继续开下去了哈。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掌握，你可以 handle， 那当然是没问题。但是呢，大多数的人遇到比较强的降雨的状况之下，前方都看不太清楚了，开起来你怕怕啦，对不对？这时候呢，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者是如果你离这个交流道比较近的话，其实就可以先下平面道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等待这个雨势呢过了。好，其实这个强降雨不会持续太久，大概个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最多嘛就半小时，好不好？那等到这个雨势呢间歇，或者是说呢状况你比较能够掌握了，我们再开车出门。安全是真的很重要的，所以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但是好消息来了，怎么说呢？因为下礼拜五六日是端午连假嘛，这段期间呢，气象署预测，好，预测啦，不是说百分之百，但是呢很高的几率都会是属于晴朗的好天气，这是一件好消息，对不对？好，这个我们就秉持着下礼拜会有很棒的三天好天气，搭配端午连假，好，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好，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班恩的歌曲，想写一首情歌给你，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的4点半，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展现极致的台南速度，台积电与台南专案地上权签约完成，奠定了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特定区开发迎来历史性重大突破。台南市政府举行南科特定区开发区块 A 区块专案设定地上权签约仪式，在台南市长黄伟哲的亲自见证下，由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局长陈淑美跟台积电副总庄子寿代表双方完成签署。陈淑美局长说，
3: 台积电与台南市政府完成专案设定地上权签约仪式，奠定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本案采取50年专案设定地上权，提供安定区、产专区共22笔土地供台积电建厂使用。此举不仅宣告全球顶尖晶圆先进制程落脚台南，更彰显市府团队以钢铁般的行政效率全力助攻台湾科技岛在国际的领先优势。
2: 市长黄伟哲表示，半导体先进制程是台湾的经济命脉，配合中央政府半导体先进制程跟流台湾的重大投资，市府团队责无旁贷，展现台南速度，全力促成。地政局强调，签约完成后也象征南科特定区的开发正式迈入下一阶段。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云林地检署侦破了一个跨县市的非法移工仲介集团，蔡姓主嫌从2023年底开始，没借持观光签证或者是逾期居留的外籍人士从事非法农务，并且抽取人头费牟利。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云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朱其仁指出，涉案的二轮乡某农产行张姓业者，先前已因非法聘雇遭罚150,000元，仍不知悔改。113年一月起，再度透过蔡姓祖贤大量聘雇19名观光签证及逾期停留的外籍人士，从事蔬果种植、施肥、采收及清洗包装等农务。检警巡线逮捕蔡姓男子等4名涉案人员，侦查终结后，依违反就业服务法起诉。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朱启仁说，
5: 蔡姓祖贤将是9名泰国籍人士媒介至张姓祖贤所经营的农场的工作，本案蔡姓祖贤等4人涉嫌违反就业服务法，予以提起公诉。
4: 云林地检署强调，非法仲介与聘雇将衍生治安风险，并破坏劳动市场，未来将持续结合相关单位加强查缉，共同维护合法就业环境。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屏东县地检署在侦办许姓男子7次酒驾仍旧再犯的案件，检官讯问之后认为被告涉不能安全驾驶罪，罪嫌重大，而且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6: 起诉书指出，被告51岁许姓男子已经有多次酒驾遭法院判刑，仍在6月9号晚上6点多在住家饮用酒类之后，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隔天下午2点多还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路，红灯右转遭远景拦查，酒测值高达0.34毫克。检察官讯问之后，审酌被告涉犯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罪嫌重大，而且有7次不能够安全驾驶而遭法院判处徒刑的刑案记录，出监不久之后又再犯案，考量有饮酒习惯、酒后驾车的可能性极高，有事实足认为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为维护社会大众交通安全，在11号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屏东县政府

0: 警察局干彦明表示，针对心存侥幸屡犯不改的酒驾累犯，将依法公布姓名。
1: 我们对于有涉及毒驾、酒驾有累犯的状态啊，我们依照那个交通部他的公告，如果万一又有发现累犯者啊，我们将一律公告。

0: 风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有些下雨的情况。那明天封面会逐渐北到台湾的北部的海面，那清晨的话各地可能还是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情形，那上午过后各地会转成多云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容易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雷阵雨，那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且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溪谷活动。那到了晚上，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会逐渐增加，会转成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或者是雷的天气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会略有回升，各地高温普遍在28到32度之间哦。那另外的话，要注意是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普遍有一些定雨或是能见度以下到能见度，行车交通往返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行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下营到麻豆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麻豆往安定呢，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落在40到50公里。由于先前接近安定交流道交通事故已经解除，大概需要时间慢慢来消化，所以如果您也刚好在这个车多路段，务必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下营系统到麻豆，麻豆到安定，沿路的这个车流呢是比较多的，需要时间慢慢消化，请大家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的中正路，沿线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我来看一下，这里是高科往路竹，车流量有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这里是国一北上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60公里。

接下来东西向国道八号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由于这里呢长期的工程关系，整体车行速度现在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呢落在20到30公里。由于受到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车多的关系，导致于仁武往顶金这里的车流量也受到了影响，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最后呢，看到台八八往西，就是凤山往五甲方向，这里平均落在30到40公里。好，这边有朋友说呢，在国一北上258公里，在嘉义民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辆这个客运车啦，有一台客运车抛锚了，就停在这里，有闪灯提醒大家，但是这个路段在下雨，视线非常的不好哦，后方有因为车多回堵的情形，所以说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指标258公里，在嘉义民雄路段中间车道这辆抛锚车连这个客运车抛锚的客运车，请大家注意它的安全还有彼此的安全。平面道路部分，在台南的东区东门路三段129号前面，东区的裕文路跟裕益路的交叉路口，以及中西区的民生路二段106号前面，分别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好，最后补充，国道三号南下 327.5 公里过柳营，这里的内线车道有一捆白色的绳子，大家也要留意咯。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这首歌慢慢说乐团，歌名叫做标准解题。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县的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副队长于明吉，副座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目前嘉义县主要道路交通状况正常，目前嘉义地区正在下雨，要提醒驾驶朋友下雨期间小心行车，路口慢看停，养成利他的行车习惯，注意别人的不注意，小心别人的不小心，秉持礼让精神，共创和谐路权。另外，为降低交通事故发生，保障用路人安全，嘉义县警察局将于6月19日至21日连续3日交通大执法，针对易肇事且危害交通安全之重大违规加强取缔，包括左转弯未依规定、闯红灯、逆向行驶、超速行驶、酒驾及毒驾等违规行为，希望透过执法以宣导并行方式，降低交通事故发生，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驾驶愉快，谢谢，再会，
0: 谢谢，拜拜。
1: 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05，反诈骗专线105，内政部关心你。

这首歌曲张三李四合唱的《红阿飘》。气象署针对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在下午的傍晚6:20之前，请大家在刚刚所提到的区域都要小心留意。独家这个气象署针对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发布这个大雷雨的这个通知啦吼。在我们每晚6:20之前，刚才我们所提供有念到这些地区要较注意的，有可能这个天气变化会较大，而且落雨可能会落较大淡薄。台巴士往东方向21到26公里西庄路段外线车道有很多坑洞，这个状况呢刚刚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258公里嘉义民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台客运抛锚停放，有闪灯提醒大家，但是这个路段在下雨，行车视线不是那么的好，后方有车流回堵的情形，请大家留意。国道三号北上377公里刚刚出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一辆自小客车呢致撞，这个雨势呢蛮大的，大家经过请留意了。国道三号上北，在这个377公里，刚才出这个中寮崩坑的内线道，一台自用车好去自撞，现在在内线道大家要注意一下，而且这个路段落很大的雨，大家要注意。另外台88线往西，就是往高雄的方向，在这个凤山交流道的减速车道这，一台黑色的自用车也是因为落雨天自撞了，这个路段落雨也落很大，大家都要注意。好，说到这里呢，有没有人想要来跟新凯当同事的呢？跟大家分享一则这个我们的主持人的一个职缺哦，如果你有政府立案、公司立、大专以上啊，包含的像是新闻或大众传播或者是广电相关领域毕业，如果你有经验的朋友，更欢迎您赶快来投报，来这个参加这一场的面试。那另外呢，你需要富有哪些的专业能力呢？当然你要会电脑嘛，对不对？要会一些文书处理的能力，那 Windows 啊或者是 Excel 你应该要会用嘛，对不对？好，另外呢你必须要会开车，会骑机车，并且要有驾照，而且能够独立驾驶的朋友。那当然也希望说呢，如果您觉得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加这场面。

是，那您可以到行政院的施求人网站来查询相关的资讯。好，接下来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内线发生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56.3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木棒，北上258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 327.5 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绑绳，国道三号北上森荫到树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 20.9 到21.1公里之间松竹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台88线往东 11.7 公里在万大桥上有铁管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3: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4: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

时间到了下午的5:06，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一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路段平均不到80公里，从下营一路来到永康，沿线都是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的车多路段。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冈山到南子，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那另外呢，大湾往永康，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50公里。接下来是东西向，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由于这里长期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大，请务必小心的耐心的来通过。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端，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再来看到国道10号东西向往西，就是往高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沿线都是车多，仁武到顶金现在整体大概只有30公里，顶金往左营端平均不到40公里。最后呢，看到台八八往西大寮一路来到五甲，沿线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以及天寮往燕巢系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77公里刚刚出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一辆自小客车打滑致撞，现在呈现180度哦，就是逆向的状态。这个路段雨非常的大，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到路况中心来提供，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讯息的传递，也希望大家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并且如果遇到下雨请一定要打开车前大灯。另外呢，如果说是雨势又比较大，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也请大家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休息一下，等候状况比较能够掌握了，我们再开车出发。好，这个排除的好消息，玻璃灾国一北上258公里，在民雄路段，原本说呢抛锚停放在中线车道的游览车，现在呢已经把车辆给开走了啊，这个讯息是一个非常棒的讯息哦。国三北上在他怎么不见了？好，在这里，在国一北上258公里嘉义民雄路段，中间车道呢有一辆客运车，原本是抛锚停放在这里，有闪灯提醒大家，但是呢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因为呢雨势蛮大的，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如果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发生碰撞事故。那但是呢还好现在状况解除，这辆游览车已经离开了，大家也可以放心来通过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86.5公里斜张桥路段，外路间呢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那有听众朋友说呢，看到驾驶没有穿雨衣啊，就坐在栏杆上面呢，而且他的脚是往桥外面的齁，是坐在上面，

朝着这个桥外，所以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现在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 358.6 公里行经协章桥路段，请您小心来通过，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的前往来协助他。台南市的新营区复兴路跟民权路口，这里呢有交通事故发生，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的补充更新也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林俊杰让我心动的人。

林俊杰让我心动的人。国三南下 388.4 接近斜张桥南端，这里呢外路间有一辆白色自小客车致撞，大家留意一下彼此安全。国三北上 386.5 公里斜张桥路段，据报呢外路间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那驾驶呢没有穿雨衣，坐在栏杆上面，拜托大家经过的时候不要有太好奇的心情去看啊、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来做处理。国道一号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这里的辅助车道跟路肩之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在也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上北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在这个外线道跟路肩之间

有发生一件交通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利用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 327.5 公里过柳营，这里的内线车道掉落物已经捡走，已经排除了。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377公里过了刚刚出这个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一辆自小客车因为致撞之后，它转了180度哦，也就是说呢，原本它应该车头往前，它现在车头往后了，可能会跟你面对面的那种概念啊齁，但是它不是要跟你来做这个对向行驶的动作，而是它因为碰撞之后，车身呢转了180度，所以说呢，它现在是属于逆向停放的状态。拜托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的来避开内线车道。国道三号上北，国道三号上北，377公里。377公里，拄啊出这个中寮磅空的内线道，一台自用车伫只发生交通事故，即马就停伫个内线道。你若是利用国道三号上北的朋友，若是利用这个中寮磅空的话，爱提早拍方向灯来中线，或者是外线道，爱尽量避开内线道哦，吼，爱尽量避开内线道。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麦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刷落来这条歌曲，人生的路，蔡秋凤的歌曲。

0: 上午的5:21，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
1: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北上377公里，也就是刚过中寮隧道之后的路段哦，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目前啊是占用国三北上377公里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务必要当心。那另外在国道上哦，现在有3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78到378.8公里中流隧道口前的地方，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里，一样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施工。那最后国八西向8.3到7.9公里过新市之后要往台南系统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道路段是落在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南下安定沿线到永康，南下的高科路段，国一北上部分是落在北上的五甲出口，北上高雄建国到顶尖系统要会国时的出口，还有北上嘉义到民雄之间，通通都是车流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另外国三南下因为受到南下378到378.8公里外侧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国三南下在过田寮地磅之后要往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在国八部分同样是受到施工作业影响哦，所以导致国八西向新市要往台南系统前的路段一样是车多。那国十方面，不管是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是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自由路出口，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3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10号将在6月12号，今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至仁武全线路段。那紧接着国道8号会在6月14到6月17，从这个礼拜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三，连续4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那最后国道1号会在6月16到6月17，下个礼拜二跟下个礼拜三连续2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1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好，我刚才呢其实一直都在看这个 CCTV 的画面哦。刚才说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386.5 公里斜张桥路段外路间呢有一辆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应该不算抛锚啦齁，它就停放在这里。那驾驶呢就坐在栏杆旁边哦，有点危险。那我刚看到呢这个画面是我们的警方已经来到现场，并且呢后方有一辆不晓得是警备车还是救护车，那包含呢现在这个行人就在路间走着哦，也不晓得是什么状况。如果你也现在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话，斜张桥路段请您小心留意。好，希望这一起的事件呢尽快落幕，也希望大家开车平安。下大雨呢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速度不要过快，还要拉长适当的跟车距离。现在国道三号在这个路段，在我们这个斜张桥这个路段，说在这个386.5 公里，国道三号上北386.5公里斜张桥这个路段，外路径一台自用车停在这，而且驾驶落车无穿雨衣，讲坐伫边的这个栏杆呐。啊，即马吼，咱的相关单位警察已经拢来到现场，希望大家吼爱经过这个路段爱较注意诶。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好听到的歌声是徐怀钰《纷飞》。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下午的5:30，关心今天的这个南台湾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接获情资，主联邦圣堂台南分会在台南多处的秘密据点藏匿大量非法枪弹，作为帮派犯罪的核心军火库，因此联手多个单位兵分多路扫荡，一举查获。魏金妮的报道。
3: 警方接获情资，得知竹联邦圣堂台南分会分子组织分工缜密，企图以白天经营殡葬业、暗地藏匿军火库的手法掩人耳目，在台南多处秘密据点藏匿大量非法枪弹，作为帮派犯罪的核心军火库，联手多单位兵分多路，在新市、预警、新化区及安南区发动连续四波雷霆扫荡。永康分局侦查队副队长林世胜说，
4: 永康分局日前清晨拂晓出击，兵分多路雷霆扫荡竹联邦圣堂台南分会据点，总计查获各式长短枪支六把、子弹47颗及气体钢瓶等大批违禁证物，全案依涉嫌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将吴姓祖贤等人移送法办。
3: 全案警方持续向下肃清、向上溯源，追查枪支来源跟幕后共犯结构，并重申针对黑道帮派以及非法枪械等不法犯罪绝对零容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另外，法务部调查局台南市调查处在独栋的违章铁皮屋破获大型的安非他命制毒工厂，拘提主嫌等三人到案，也是魏金妮的报道。
5: 好，资讯资讯。
3: 看见犯嫌执法人员上前查缉，法务部调查局台南市调查处跟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高雄市调查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毒品查缉中心组成专案小组，在台南地检署检察官王玉文指挥下，在南区明星路某处农地铁皮屋破获大型甲基安非他命等制毒工厂，查扣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品纯值净重 99.1 公克，甲基麻黄碱成品毛重约80.2 公斤，甲基麻黄碱溶液半成品47桶，毛重大约4179公斤，并扣得了大批制毒设备原料，拘提郑姓主嫌以及王姓和林姓共犯三人到案。台南市调查处机动站副主任谢宪坤说，
6: 本案主嫌郑某系89年次，查获时年仅26岁，其年纪虽轻，但制毒技术纯熟，本次为谋取暴利所提前预备作为投入制毒之用的原料器具，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庞大。
3: 全案经检察官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申押三人获准，全案已经侦结提起公诉。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一名中姓男子把透天厝当成毒品分装厂，林雅警方成功侦破，及时阻断大量的毒品流入市面，并且继续的溯源追查。徐俊秀的报道。
7: 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接获贩卖毒品情资，连日探访侦查，抽丝剥茧，向上溯源，巡线锁定藏匿在冈山区的48岁中姓男子。他利用透天厝作为掩护进行毒品分装。林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8: 专案人员收证完毕后立即报警，交由地检署指挥侦办，在冈山区将中男拘提到案，并查获大量的毒品卡西酮4000余公克及封口机、搅拌器、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装嫌分装及贩售毒品不法行为明确，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交由地检署侦办。
7: 警方后续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和供应链，以断绝毒品危害。林雅警分局呼吁，毒品对人体伤害甚巨，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而接触毒品。警方将秉持向上溯源、向下阻断查缉策略，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展现维护社会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许姓男子七次酒驾仍然再犯的案件，检察官在讯问之后认为被告涉犯不能够安全驾驶，罪嫌重大，而且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起诉书指出，被告51岁许姓男子已经有多次酒驾遭法院判刑，仍在6月9号晚上6点多在住家饮用酒类之后，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隔天下午2点多还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路，红灯右转遭远景。

0: 众交通安全在11号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甘彦明表示，针对心存侥幸、屡犯不改的酒驾累犯，将依法公布姓名。
1: 我们对于有涉及毒驾、酒驾有累犯的状态我们依照那个交通部他的公告，如果万一又有发现累犯者我们将一律公告，提醒相关的当事人务必注意。危险的驾驶。
0: 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受到梅雨封面间歇性降雨的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持续的监控仁武区排水系统与水位的变化，强调目前的整体排水运作是正常的，并且针对零星积水传闻逐一的查证。黄一豪的报道。
3: 水利局表示，仁武区今日最大时雨量为 27.5 毫米，距离一级警戒水位仍有约 2.27 公尺安全距离，系统整体维持稳定。针对民众关心的城关一路152项积水情形，经通报里长现刊回报，现场并无积水。另外，凤仁路与仁心路口曾出现短暂路面积水，研判与瞬间降雨导致的侧沟负荷增加有关，疑似受到落叶或杂物影响，排水效率下降，后续将会加强检视。水利工程科科长严明佑说，
4: 水利局将会同环保局尽速办理现地勘查，检视侧沟及周边排水设施状况，并是需要加强清疏作业以提升排水效能。未来也将持续密切关注天候变化及各区排水情形，落实防汛准备工作，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及道路通行品质。
3: 水利局也强调，将会持续掌握天候变化与各区的水情，及时应变与巡查，确保市区排水顺畅及民众通行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另外，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本土的登革热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了局部的感染，院方已经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且全面的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3: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六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四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解决资深，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5: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采检离心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采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六楼病房三个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三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3: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自由市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王焕文告诉大家。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封面影响，南部各地为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气温约在26至29度。明日封面北移至台湾北部海面，南部各地大多为多云，零星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约在25至31度。明天清晨亦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是佑仁，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路况中心会诊的路况消息，先玻璃灾国道3号的南下，据报呢在关庙出口这里车多有排队的情形，持续南下352.2公里过新化休息站，这里的内线车道有1、2、3、4、5、6车的碰撞事故。国道三号路南352公里，在这个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道，6台车的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请你要注意。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入口前，外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啊。据报呢，这个路段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377公里，出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呈现这个逆向的状况。状况呢，现在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原地在国道3号上北377公里，拄啊出这个中寮崩坑的内线道，一台自用车因为自撞的关系吼，停在内线道。啊，即马讲这个状况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大家当放心来做使用啊。还是有蛮多路段在下雨的，或者是天色比较不是那么的这么理想齁。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并且呢在下雨路段打开车前大灯之外，也要放慢车行速度，同时呢必要时拉长跟车距离。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开车都平安。路况的补充更新可以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敲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周杰伦《缘由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端午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1: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2: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0: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1: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2: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3: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4: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58分，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据报呢，台82线往西就是往东驶的方向，指标32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呢有动物躺平不动，现在通知处理。台61线北上239公里过四湖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了。那有人说呢，好像是帆布耶。如果您行驶路段有下雨的话，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国道3号南下 352.2 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的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国道3号南下352公里这里呢也是过了新化休息站内线车道呢据报有六辆车的追撞，现在通通在处理当中，准备迎接傍晚的6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5: 全的懂唯一的定义，
6: 大家好，我们是
7: 狗人，
6: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8: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9: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6: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别什么费操，尽管路况导航。各位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行车速度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7.5 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还没有接获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路时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跑马停放。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另外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在南下，从南港一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在 352.2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过了新化休息站，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在南下 353.3 公里，这边内侧也据报有两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严重回堵。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树林，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 5.3 公里，在过了木栅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从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行从仁武一路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39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疑似有帆布掉落。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西行从雾峰一路到大里二。台88线西行大寮到凤山，这些路段都是车多的状况，提醒朋友要耐心驾驶。以上路况由骆银秀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1: 金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条记，一定爱平安返去厝。
1: 下班了，翻天。
2: 时间是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天色呢好像有慢慢暗下来了，如果您现在行驶的路

但觉得这个天色有较暗淡薄啊，也就是讲在落雨，赶快的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1968即时路网图玻璃灾，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车多，平均呢大概不到50公里。台南系统王永康这里车流更多，平均不到50，大概介于30到4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南子路段，还有顶金到高雄的中正路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接下来国道三号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由于先前这里有交通事故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呢一度掉到了40公里以下，现在呢提升到了50公里左右。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一南下的田寮一路来到燕巢系统，沿线都是落在40、50、50、60公里左右。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十号，国道十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台八八往西大发一路来到五甲系统，通通落在20到40公里。无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建共0800000123。单对的这首歌曲《台湾卤肉饭》，听到这首歌应该肚子会枵哦，吼，若是肚子枵，找一个所在歇困一下，吃饱歇困了后，再继续开车上路。

0: 时间是晚上的6:11，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1: 新台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中正南路到小东路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流量大。另外北外环道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仁德区的文华路三段436号前，两部机车的事故；北区在长龙路五段75号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来提供给您国道10号往西 2.6 公里接近顶金系统中线车道两辆车刚刚发生了碰撞事故。天气状况不佳，有遇到下雨，记得打开车前大灯，放慢你的车行速度了。
2: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6:14，现在目前其实我们在高雄分台的部分，现在正在访问我们的内政部长刘世邦刘部长。那我刚稍微监听了一下哦，刘部长现在在提到下个礼拜一是警察节哈，那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内容好了。
3: 或者是在休假的，或者是说刚好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警察同仁说，谢谢你们为国家服务。
4: 是，
3: 警察节快乐。
4: 是，好，我想我们的警察同仁真的都是相当的辛苦。那就像部长刚刚讲到的，就在下个礼拜一，就是6月15号，就是警察节哦。
3: 对，
4: 那这个节日快要到来之际呢，部长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话想要来跟我们的警察同仁，就是稍微的来鼓励一下的呢？
3: 对，这个邦尼小姐还是比较紧张哈，我再讲个比较轻松一点的。我前两天有去参加我们警专同学的毕业典礼，
4: 对，
3: 那。这个毕业典礼呢，当然是很正式的毕业典礼，可是比较重要是在网络上出现一则新闻。
4: 嗯，
3: 这则新闻就是毕业典礼的前夕，警专呢的这个晚餐出现全龙虾招待，哦，还有全鸡招待，那所有的警专同学都非常的高兴哈，哦嗯。那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是说，第一个，我们现在在警察的这个，不管是在人事制度或是其他的制度上面越来越好哈。哦那所以都有这个加薪，或者都有很多好的福利设备。譬如说，我们跟警政署一起努力哦，很多

0: 这个在第一线，尤其是在地方警察服务的同仁哈，都会有加急，
1: 是
0: 这个警情加急的部分哈，那都会从3月1号开始。所以我最近都会常常看到很多警察说，哎，他们有没有收到加薪的这个部分？果然有收到哈，所以这个礼物呢，也是送给大家那个努力的警察同仁哈。那另外呢，我在这个警专的这个这个毕业典礼上面有提到几件事情，譬如说我们最近也是毒驾好多哈。那第一线在处理毒驾的同仁真的很辛苦，我单单看这个发生车祸的这个部分啦，昨天半夜哈，就两个很大的，一个在台中，一个在桃园哈，都有这个死伤的这个状况。那所以我就一再提醒我们的警察同仁哈，这个取缔毒驾拦检也好，自己的自身安全非常的重要哈。那警政署呢，已经有准备了大概 4.5 万支的这个一托咪酯的这个唾液筛检呢，很快就可以查出来说有没有毒驾。但是呢，我一再提醒我们的警察同仁，就是说在取缔拦检的时候，你的站的位置或执勤的位置一定要非常的安全。好，那昨天在部汇报里面呢，我们也是把这样子的一个重新律定哈。那我要求每个地方的警察同仁呢，真的要按照这样的律定要求，因为我们在保护其他人的安全的时候的第一要务就是自己的安全要先保护住。所以我说呢，自己注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再来就是专业哈，那专业当然没有话说哈，我们的警察同仁除了在警专或是说在这个警大里面毕业出来，那常常有勤务的时候都是要回训之外，他们也会接受很多新的这个勤务教育哈，这个没有太大问题。那另外我提到就是其实就是团队哈，非常重要。我想各位都看到哈，不管是在十字路口站岗的交通警察，你不会看到只有一个人，
1: 对啊。
0: 开巡逻车的你也不会看到只有一个人，那更别提说很多重大的这个刑案或者在拦检的也不会只有一个人，那每个人站的位置每个人要处理的部分都不一样，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个我们知道说其实警察非常的辛苦，但是呢团队要把事情做好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跟这个警专就即将要踏入这个警察的大家庭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同学都会跟他提到说，专业敬业还有团队呢其实是我们要追求的最主要担任警察工作的第一个要务。
1: 是，我想刚刚部长讲到的也很重要，就是其实在警察的这个生涯在这个工作当中，其实团队的合作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 的, 对的，
1: 是，而且他们像是很多的就是可能是获奖的警察，他们在讲感言的时候也常常就会说，诶，非常感谢我的同仁啊，就是没有我的同仁跟我一起合作的话，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案件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当然哦，那所以我一再强调就其实也是互相这个帮忙啦齁，那互相帮忙可以让自己更安全来执勤齁，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其实警察是一个我都提到就是以服务为导向的齁，不是警察就是为了抓人，或者警察就是为了吓人，或者警察就是为了就是当坏人这样当这个这个黑脸啦，不是坏人齁。那其实警察的工作就是让整个国家治安非常的好。那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数据，就是说从过去的十年里面台湾的这个治安的评比啊，是我们的外商公司在选择在台湾投资的很大的一个因素。那这里面除了我们自己国民本身应该有的这个就是服从这个法规上面的一个律定交通规则啦，或者是维持治安以外，最重要是我们警察同仁愿意在第一线打拼，所以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些外商团体给我们的肯定。那但是呢就表示说警察的任务呢真的是要与时渐进，那所以这庆祝警察节的活动呢我们也非常高兴，昨天在南德在那个台北的火车站的大厅那个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还有卓荣泰院长都有亲临现场帮这个全国的这个模范警察挂这个勋章以外，也是借那个机会祝福全国的警察同仁呢，可以在警察节的时候呢， 这个有一个荣耀的。

0: 的日子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简单，表示国家给我们的肯定。
1: 是，就是有感觉有越来越逐渐的更加的重视这一些的相关的事情。
2: 好，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应该说傍晚的6:20。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内政部长哈、刘世芳现在目前呢正在我们高雄分台接受现场的一个访问以及。祝贺警察节的资讯。那我们要提供给大家路况了。国道3号南下新化休息站路段，因为呢352公里这里有交通事故的在处理的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路段整个车行速度都受到了影响。有这个听众朋友说呢，几乎有定点的状况发生。利用国道3号南下新化休息站路段，因为先前有交通事故在处理，那这里呢车多速缓，有这个急速定点的状况，大家要留意。另外呢，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指标呢 2.6 公里接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这里有两辆车发生碰撞事故。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打给 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来，接下来这首歌曲阿豹阿奶奶，这首歌名叫做感谢。

时间呢来到傍晚的6:25。今天呢因为是周末的前夕，所以在下班下课之后呢，车流量不论在平面道路、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国道，基本上都很明显的感受到车流变多，车行速度有变慢的情形。记得要深呼吸，调整一下你的心情，齁，因为下班了嘛，回家不差那几分钟，但是你太过着急的话，一旦发生了一些碰撞或者是不理想的事情，可能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希望大家耐下心来，深呼吸，调整一下，明后两天想一想，要放假了，这是一份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说呢，往好的方向去想。时间来到晚上的6:26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今天呢节目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那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之外，也预祝大家明后两天周末假期通通开心快乐。好，那我是欣凯，我们先预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跟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来看一下，好，这首歌蔡依林的歌曲，伴随大家迎接周末假期。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高雄民生医院疑似登革热群聚，无人确诊，院区降载清消。前四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4%，创6年最大涨幅。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六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截绝资深，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2: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采检，厘清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采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6楼病房3个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3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1: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总统赖清德5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使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一年就3次前往使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使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外媒史瓦济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4: 不管是总统到使国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史皇也会来到台湾。我这过去一年来就跑了3次史瓦蒂尼，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史瓦蒂尼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3: 外交部强调，台史两国长期在农业、医卫、基础建设、自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实际造福史国广大人民，这也是史王及史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曾文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2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九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曾文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9%。不过近期梅雨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曾文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挹注下，12号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21.0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九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6: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九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还是持续观察，至少就是九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啦，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啦。
5: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50%，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40%，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60%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9到10月的二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主机总处公布今年前4个月

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 2.77%， 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性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六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0: 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4.8%，是近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40%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1: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无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0: 另外，与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一到四月平均17.6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消防署今天举办消防首长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致辞时表示，希望透过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强化跨域合作与国际交流，提升因应极端灾害的整体韧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这次的国际研讨会汇集了全国22个县市消防首长及美国等国际专家，聚焦研讨灰色地带活动及危机沟通两大主题，透过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协助消防首长建立面对复合式风险的思维与应变。内政部长刘世芳及美国灾难协会组长王进石都出席与会。刘世芳部长致辞时表示，近年来除了天然灾害、灰色地带活动、错假讯息和认知作战等新形态威胁，在极端灾害情境下，资讯是否正确及时，更直接关系到民众安全与社会信任，也希望通过国际研讨共同提升整体社会的防卫韧性。
4: 在台湾有很多经验跟技术，可是我们也可以从国际上包括今天来的美方或者是英方提供给我们专家，我们很希望未来在这个国外的专家学者里面呢，也可以跟我们融入我们的伙伴关系，大家一起来努力。
3: 会中，刘部长也特别感谢花莲县消防团队前阵子在马太安溪运用无人机成功救援一名工地主任，显示我国第一线消防弟兄多年来累积了许多经验，也期许持续发挥团队战力，拯救更多的生命。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因应毒价案件衍生执行风险，内政部要求警政署全面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并同步升级微型摄影机、防护型喷雾器及警棍等执勤装备。次长马世元表示，将从勤务作为与装备保障双轨并进，强化远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请听一下报道。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对象拦检，内政部要求警察落实安全优先、依法执法、三安并重原则，拦检时要求驾驶熄火下车，降低拒检逃逸与冲撞风险，对拒不配合者将依法采取必要强制措施。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表示，为提升远警执勤安全与应变量能，115年将全面升级远警装备。
5: 第一个就是规划精进战术型的这个防弹衣，另外是更全能性的战术型枪套组以及微型摄影机、防护型的喷雾器、止血带还有警棍这些装备，另外增列防割手套、战术背盾还有防弹钢叉这些防护型的装备
2: 此外，警政署同步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检讨标准程序，强化警力配置与安全站位，运用组车设备，推动情境实战训练及提升毒驾辨识能力，并研议强化毒驾检测与执法机制。内政部表示，将透过装备升级与勤务精进双管齐下，强化远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台北市一名男子不满十名二房东催讨债务，持刀砍杀被害人近300刀致死。一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70岁的陈姓男子和78岁死者都是社会局列册的中低收入独居老人。失明20多年的死者平时关怀弱势朋友，并让低收入户的陈姓男子分租万华住处同住。但陈姓男子平时拿到20000多元社会补助款都拿去赌博，还向被害人陆续借款7-8万元。前年6月间，男子不满被害人苦劝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只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 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辩称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

0: 物，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国中。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端午节将至，高雄市卫生局携手消保官启动应景食品专案稽查，针对粽子及相关食材抽验175件，结果全数合格。市府将持续稽查到端午节前，守护食安与消费权益。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为把关端午节应景食品安全，高雄市卫生局联手市府行政暨国际处消保官，自四月底起启动专案稽查，针对传统市场、量贩店、超市、南北货商行及餐饮业等通路加强抽验与标示查核。市府提醒民众，选购端午食品应该要挑选卫生良好的商家，注意产品的标示、保存期限及来源资讯，并依产品的特性妥善的保存，尽速的食用，以降低变质的风险。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3: 截至五月底已完成抽验175件，包含肉类79件，加工制品33件，馅料32件，粽子成品20件，酱料6件，花生粉5件，依检体类别检验动物用药、防腐剂、农药残留、黄曲毒素、着色剂及卫生标准等项目，同时查核食品业者卫生管理及产品标示，目前抽验结果皆合格。
2: 卫生局表示，抽验的结果已经公布在官网食品卫生专区及高雄市食安地图，并将持续不定期稽查，确保端午节的食品安全无虞。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桃园国际机场公司今天宣布，为了配合第三航厦穿接工程，预计从7月1号起停止营运原本的航厦电车，未来管制区外往返第一、第二航厦需改搭桃园捷运或24小时巡回巴士。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警报，台湾协议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的行列。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连日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存量都不到五天。协济会董事长胡世茂表示，6月14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5: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4: 协济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20。614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称。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人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协济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破例室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讯诈骗手法，还有防范之道。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的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土城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53.3 公里过新化休息站，先前在内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东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0

0: 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6号往东29公里在爱兰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10号往西的仁武道左营端一样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往西 2.6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9公里四湖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2: 交通部完成未来五年国际暨国内商港整体规划暨发展计划，将投入572亿元推动七大国际商港34项以及四处国内商港73项建设，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与国内商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公布未来五年商港发展蓝图，航政司长韩正华表示，国际商港将聚焦三大重点，包括升级高雄港第三及第五货柜中心，强化货柜枢纽功能，并结合基隆港周边开发与招商，活络港市水岸观光。此外也推动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作为新能源发展用地，预估120年底国际航线客运量可以达到140万人次。
4: 以四个核心的方向来处理，第一个是深化港埠的基础，健全服务的机能，创造多元的发展跟打造永续韧性。那我们预计未来五年会投入572亿元来打造有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跟国内商港。那其中大概有477亿元是用在推动包括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安平、苏澳、花莲等七大国际商港，那大概有34项建设。那另外有95亿元是用于推动布袋、澎湖、金门、马祖等四处的国内商港，共计73项建设。
3: 国内商港则将推动马公港国际水岸湾区开发，优化澎湖与马祖离岛客运服务，并扩建金门、澎湖及布袋等货运码头，预估120年底国内商港整体客运量可达530万人次，货运量则是将达530万公吨。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爆出违法欠薪争议，北荣工会今天在北荣门口抗议，认为院方要求提出过分的加班证明，恶意刁难员工，借此驳回申报。院方则回应一切依法行政，需要作业时间。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5: 欠钱不还还狡辩，
6: 北荣高荣退辅会。
7: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因为加班费申报问题遭到纠正，院方去年允诺追溯补发适用劳基法人员近五年的加班费余数，以分钟计算。但北荣工会理事长黄根迪表示，员工申请时遭到恶意刁难。
8: 最大遇到的问题点无外乎就是大家想要追求的是整数的加班，而不是只有这个机龄的分钟数。上班的刷卡有记录有一些缺失，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从宽的认定。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们认定说因为上班未达到上班出勤的打卡，然后就认定说当天的加班是不能去做追补的，那这样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7: 工会呼吁院方立即启动协商，延长申报期限，清偿期欠加班费。退辅会应该改正追补制度，开放员工查询五年电子签账记录，更要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全面清查各医疗院所庞大的加班黑数。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则表示，一切依法行政。
9: 我哪会刁难？我们是要合法，一定要和平、合乎公平正义。
7: 北荣指出，追溯核算作业涉及数千名的员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仍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才能确保核算结果正确无误。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警局捕研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撞伤，警政署张荣兴署长亲赴所长家中慰问，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张署长强调，警政署绝对是第一线执勤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全力捍卫公权力，不容挑战。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0: 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陪同下，来到陈国明所长家中关怀手术的恢复状况。张署长对陈所长等人展现英勇无畏的行为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
11: 就这一点比比一零五五的边啊，加好倒车之后又往前去，我那个功能最
12: 最强的。
11: 我调了一
12: 下，
13: 就接啊，接得亏，
12: 接得亏嘛，
11: 对啊，接得亏啊，请各位更便宜啊。
10: 这名毒驾失信犯嫌原先法院裁定无保请回，经地检署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更审，地院重开羁押庭审理，裁定检察官审押获准。彰化县警察局也期盼司法机关能审酌犯罪情节重大，从中论处，以彰显法律惩凶的决心，有效吓阻毒驾歪风。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庆祝警察节，宝山总队警犬分队穿上新式反光战术背心，帅气亮相。新式警犬背心兼顾舒适性与机能性，可提升警犬执勤辨识度与安全防护，展现警犬队的崭新风貌。请听一下报道。宝山总队警犬分队是全国首个法制化编制的警犬单位，肩负货柜查验、特种勤务常检及刑案侦查等任务。宝山刑大副队长谢维信表示，本次亮相警犬新式反光战术背心，除了增设反光条提升夜间执勤安全，更首创标示全民、全种及勤务战机，展现警犬专业形象与荣誉。
14: 初代的警犬背心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实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到现在我们这最新的一代就是朝着警犬的舒适度还有他们的执勤的安全性来做最大的考量。像你看我们的新的反光背心，它旁边都有反光条，你在夜间执勤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在哪里，有没有危险性，那确保说他们的执勤有安全。
2: 谢维新指出，警犬训练自幼犬阶段展开，透过专属领犬员长期陪伴，建立服从性、专注力及搜寻能力。训练借由游戏与搜寻科目开发嗅觉潜能，在兼顾运动与身心需求的环境中，规律作息，持续精进执勤能力。警犬依规定正常服役四年，经评估可延长至最长七年。未来这群换上新装的警犬将持续投入缉毒、侦报及常检等任务，守护国门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台中市东区一处社会住宅发生住户家门猫眼，疑似遭到反向安装窥视案件。台中市住宅处接获通报后，立即会同第三警分局处理。目前警方已锁定涉案对象，全案由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5: 台中市住宅处指出，案发后物业管理单位第一时间配合警方到场调查，并在隔天上班日完成设备复原，同时协助受影响住户调整房间安置，以维护居住安全。第三警分局调阅相关资料后，锁定同层林姓男子涉嫌犯案，后续依法侦办中。住宅处表示，经查涉案男子在案发前已提出退租申请，但仍依规定列入台中市社会住宅申请限制名单，自退租日起三年内不得再申请入住本市社会住宅，以维护社宅居住品质及住户权益。台中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副所长林伯汉说，
16: 擅自拆卸改装他人门禁设备或窥视隐私，以涉犯刑法妨害秘密及侵入住宅罪，切勿以身试法。
15: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民众发现住家门禁设备或相关装置有异状，切勿自行触碰或拆除，应立即拍照存证并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处理，以确保居住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一名68岁曾姓妇人到邮局要提领70万元，据说要给儿子用。行员通报后，原警主动联系妇人家属，家属表明不知情。警方与邮局行员通力合作，以各种诈骗案例劝导妇人，妇人最后才打消提款念头。记者宋玲的报道。
17: 68岁的曾姓妇人到林洛邮局临柜要提领新台币70万元的现金，表示领款是要给儿子用，但行员察觉他的说辞跟神情有异，担心遭诈，于是通报给警方到场协助。原警联系妇人的儿子进行查证，对方却说没有要母亲领款。屏东分局林洛所所长陈生说，
18: 警方随即进一步了解资金用途，发现曾妇疑似受到不明人士诓骗，准备将巨额现金交付给陌生人。经原警及邮局行员耐心说明近来常见诈骗手法及案例，曾妇这才惊觉自己险些落入诈骗陷阱，当场打消提款念头。
17: 诈骗集团经常利用长者对于家人的关心或者对陌生资讯不熟悉，诱使提领大额现金交付给别人。屏东警分局提醒，如果接获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交付款项等讯息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多方的查证，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信或者110报案专线寻求协助。尽管记者宋玲平东。

0: 报道。
1: 绿色蜗牛化身为循环标志，环境部携手福伦社举办绿级循环商品展，推广循环产品与服务，协助消费者辨识循环好物。6月13号到7月2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环境部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环境部表示，从今年起，政府机关及学校如果采购取得循环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纳入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成果计算，透过以工代私的方式引导企业投入循环设计、维修延寿、再生材料应用及循环服务创新，带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说，
3: 我们今天有一个循环标志，那以后这个循环标志呢，经过向环境部的循环署申请就可以标上去，那这个标志呢让民众可以去选购，那最重要是说让政府可以去采购我们这个循环产品，让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循环产品扩大它的一个采购量。那循环标志的意义呢，它外表有点像蜗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2: 循环署表示，这次绿级循环商品展开放免费参观，展出主题特色的台湾绿色好物，例如将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或是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环保伞等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到30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盛大举行，中华台北队由名古屋亚运选手组队出战，誓言捍卫冠军宝座，邀请粉丝一同进场加油。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中华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承办的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邀请到四个队伍一较高下，为九月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进行热身。20年前将卡巴迪引进台湾的东亚卡巴迪总会会长黄忠仁说：“
5: 目前呢，东亚区的卡巴迪呢，是由我们国家在领导，会务比较健全，然后大家都现在都以中华台北为假想敌。”所以有很多国家来邀请我们赛前训练，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了中国香港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中华台北四个队伍做循环赛。
4: 提供比赛场地的台北市立大学体育系系主任林国瑞教授表示，东亚杯每届采男女子轮流办理，台湾在2024年第一届女子杯夺金，2025年第一届男子杯夺银，在国际上是实力可与印度抗衡的热门夺冠队伍。6月16号到30号共六场比赛免费开放进场，赛事精彩可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低头熬大，你乐此不疲 ，like at night， 你需要呼吸 ，more of a shot，losing your sleep，I made it something now。
7: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转往国道十号，车多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45.7公里，林口鼻前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北上36.8公里，中和前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道六号的东向29公里爱兰路段的外线车辆打滑，等待拖掉。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谷到圆山，中立一路往北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中立转接道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谷，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双向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南下五谷往江子翠，中和二往新店，北上的中和往板桥，台65线北上土城一到板桥二，新庄二到五谷泰山，南下的板桥二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淡南往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七4线，西屯二到松竹，西新北上雾峰到大里二，北屯二到西屯一都是走走停停。南部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不到40公里，南下的冈山到南子顶丁系统到高雄车多。行车安全上面呢，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会保障行人安全，骑机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需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1: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2: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妹，准备好要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07，加入到今天6月12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 大家好。不过也是一样，在节目一开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平来为我们说明。嘉平你好。
1: Mandy 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一车道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新市地磅到永康沿线，南下高雄九如跟瑞隆路的出口，北上顶金系统要会国石的出口，还有北上的南子出口，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车速偏慢的状况。那另外国石方面呢，不管是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是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旧路出口，这里哦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持续渐进。那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八号将在6月14到6月17号这个礼拜日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三，连续4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都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6月16跟6月17，下个礼拜二跟下个礼拜三连续2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你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嘉平拜拜。
1: 拜拜。

来跟大家补充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上的北上的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这边的内线跟中线，说是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然后也是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瑞荣路这边的内线，也是说有轮胎皮的出现哦。我们也再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稍早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自由一路靠近湾新街，还有在大寮区的华中路靠近光华路，跟冈山区的公园路接近公园东路这边，都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那如果各位听众要行经以上这些路段，务必要放慢你的车速，小心慢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个下雨天，天雨路滑，能见度也比较不好，那行经下雨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放慢车速，然后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保持行车安全哦。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是有出现两个轮胎皮散落的情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内线跟中线，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如果你继续往如果也是一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9公里过了瑞隆路这边的内线是有轮胎皮。那也是现在有个地方是车子比较多，车多速缓的情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往国道十号这边的车子是比较多的，然后回堵大概有3公里。那如果大家就是现在在这个路段的话，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咯。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刚刚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这边是有火警的传出。

那今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淋到雨呢？我今天就是中午出门的时候啊，原本想说，很幸运都没有下雨，结果我就骑车快要到我们电台这边要来上班的时候，就突然下起了大雨。然后啊，我就最后就看了一下气象，他是说啊，今天礼拜五就是其实还是都是受到封面的影响，那各地都是还是会有短暂的阵雨。那就是在这几天的话，西半部还是雨势都是会蛮明显的，可能都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在明天的话，可能是就是各地都是多云，然后午后的话也是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那就是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天气还是都不太稳定的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

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那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几个地方是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崇安定到大湾路段，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南子到五甲系统这边，目前都是车子稍微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在这里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那也是一样，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9公里，过了瑞荣路这边的内线是有轮胎皮的出现，还有也是一样，如果你继续往下开的话，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这边的中线跟内线也是都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哦。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我们刚刚已经听了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现在再来听另外一首跟雨有关的歌吧，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李翊君的《雨蝶》。

刚听到歌是来自李翊君的《雨蝶》。那在刚刚的音乐声当中也接到了一个好消息，原先在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中内线的轮胎皮是已经接货排除咯，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了。那还是有几个现在车子比较多的路段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都是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在国道10号西行的自由路出口现在也是有呈现车多排队的情形。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这边是有火警的传出，那如果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可能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然后记得就是过去的时候就是不要留下来看，就是快速的通过这样。那也提醒一下大家，你的车头灯打开了吗？晚上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然后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哦。那等等的七点半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的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明示需依照制程和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参违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由由纯报道。
1: 日前爆出有不孝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2: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0: Delta KG， 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粕油或橄榄粕油。第二，精制橄榄粕油及橄榄粕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1: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锾，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锾，如果出现掺味或假冒的情形，最重关7年，重罚8000万。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上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罗家慧报道。
3: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4: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3: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和警察局联手拦查一引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宋林报道。
5: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6: 哪里带过来的？
7: 你们应该都先讲哦。
6: 你们都不知道。
7: 对喽。大哥在干啥？
6: 来。
5: 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读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读，一旦发现可疑的黑牌车异常倾倒行为，系统便会及时告知，主动通报，让科技执法再进化。此外，屏东县更争取到了环境部800万元补助，全面增建智慧围篱系统，将既有的5处智慧围篱一口气扩增建了16处，达到全县21处的防护网。未来将结合云端资料库、物联网以及车辨系统，扩大执行异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清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跟山区有局部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多云时阴，24到32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来管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

0: 阿伯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

0: 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1: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0: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7: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不管你听的是高雄分台 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还是有几个地方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路段，还有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这一边，也是车子现在是比较多的。那刚刚有传出两起的交通事故是发生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2.8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三台车的交通事故。那它现在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还有外侧的车道。还有另外一起是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320.6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这边，是发生了一起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那它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那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务必要放慢车速，小心的减速慢行。还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9公里过了瑞荣路这边的内线，是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发生。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和觉民路口这边刚刚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那也是跟大家持续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有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第一起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82.8 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这边发生了三台车的事故，那占用的是内线还有外线。那另外一起的交通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320.6 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这边是发生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占用的是占用的是中线和外线，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

从 CCTV 上面来看，就是因为这一起交通事故，那这边现在是车子比较多，有回堵的情形。那在这里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

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这边是有火警的传出，然后现场的火势是还蛮大的，那就是如果要原本有要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的消息，那就是是在明天6月13日，然后它是在屏东所举办的一个活动，它是屏东县政府跟台湾金融服务联合总会共同举办的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那它的时间就是明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3点会盛大的登场，那地点是在屏东的千禧公园。那这个活动啊，它就是有规划了金融教育区、爱心公益区，还有一些美食小吃区，那大家来这里就是可以透过一些互动的闯关，学习一些实用的理财观念还有防诈的知识，那同时这边也是可以选购一些特色的商品还有在地美食，然后可以用这些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公益跟在地的产业。那它这个活动啊，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它就是民众可以凭就是在今年5月到6月期间消费的发票，只要你的那个单张消费金额是5元以上的纸本或是云端的发票5张的话，就可以在这个现场兑换他们的原油券来参加活动。那这个活动啊，除了有刚刚讲的那些规划的一些小游戏之外，也是有舞台区的，然后舞台区也是有安排了一系列的精彩表演，包括街舞演出、乐团表演，还有悠悠家族的艺人互动哦。那现场也是还有摸彩的活动，奖品也是非常丰富的。那这个主办单位屏东县政府财税局就是表示说，希望可以透过这个金融知识的推广，还有防诈的宣导跟公益的活动，来串联社会温暖的力量，邀请大家在明天一起前往屏东的千禧公园做公益、学知识、享受美食，度过一个充满欢乐又有收获的一天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走一走》。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20.6 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这边是有发生了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占用的是中间跟外线的车道，现场现在是只剩下内线可以来通行。那也是因为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一段是我看 CCTV 来看上去都是车子很多还蛮塞的情形哦，时速大概是落在只有20到40公里这边而已。那如果是赶时间的朋友可能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如果是已经现在卡在车阵当中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咯。不过在刚刚的音乐中也是有传出几个好消息，原先在国道一号南下 282.8 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这边的三台车事故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咯。那还有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瑞隆路这边说有轮胎皮的散落也是已经接获排除，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那等等的八点会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那会诊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美秀集团的《不能重生的冒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20.6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国一双向239到250公里斗南到大林下雨起雾，请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南下的34.7公里中和隧道外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往中央路的方向有

坑洞。省道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前有抛锚车在外线车道。台七四线东向的松竹出口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路网图，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台65线土城一往土城交流到国三都是不到50公里的。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台南路段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40公里。晚上行车安全，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屏幕的观众朋友，各位警察同仁，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到来，我要特别感谢全体同仁，长期以来不分昼夜，默默坚守岗位，不论是治安维护、交通疏导，还是第一线的为民服务，大家都用专业和汗水展现了人民保姆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因为有各位的无惧付出，市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得以稳定发展。面对未来的挑战，期许全体同仁秉持持续、廉洁、专业、效率与同理心，精进执法效能，落实团队合作，并以科技侦防结合人本关怀，全力营造更安全、更宜居的城市环境。也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重视身心健康，兼顾家庭生活，并以最佳状态迎接各项挑战。在此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工作顺利，平安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大家。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因为一时的轻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1: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机车驾驶人若酒测值超标，将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则处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扣驾照1至2年。累犯或拒测者将面临高达180000元罚锾、吊销驾照及车辆移至等更重处分。若因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更将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并依法追究刑责，后果不容轻忽。
2: 长辈们骑机车外出一定要戴妥安全帽，要遵循机车两段式左转安全，不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要远离大型车辆。行经路口时应停让行人，不超速、不违规，也不酒后驾车，方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0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那不管你听的是高雄分台 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那我们现在还是一样，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情形怎么样呢？那目前从国道的路网图上

来看，市九一个地方现在是车子比较多的，那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这边，都是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那它是因为受到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这个交通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20.6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这边是发生了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那现在占用的是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只剩下内线可以来通行，所以也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子还蛮多的，然后有呈现回堵的情形。那如果是赶时间的听众朋友，还没有上国道前，可能可以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如果已经卡在车阵当中，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您辛苦了。那在高雄市交通路况的部分，在稍早的时候，在三民区的民诚一路和合体路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还有一个地方是有火警的传出，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这边，然后现场的火势是非常大的，然后现在也是有很多的消防分队现在正在这边救火当中。那就是如果原本有要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不要再前往这个地方咯。那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刚刚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原先在国道一号南下320.6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这边的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可以通行咯。那由于因为先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的影响，那现场是有回堵，大概是5公里。不过现在这一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就是现在就在慢慢疏解这个车流。那还有一个施工的地方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是在台88线的东向11公里到15公里，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这边现在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它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然后外侧车道是可以正常的通行。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就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这边是有火警的传出，然后现场火势是非常大的，然后就是大家不要再前往冈山区本宫五路这个地方。那原本有要通经过这里的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刚听到的歌是来自八三幺的《刀剑如梦》。那现在时间是8:17，那刚刚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320.6公里这边，过了永康交流道是有发生了一起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但刚刚是已经有接获消息排除咯。不过由于因为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只有剩下内线可以通行，那现场回堵的车潮是有超过5公里，那现在是正在车流疏解当中。那如果行经在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

那在台88线东向11公里到15公里之间，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路段，这边现在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然后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外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那在高雄市区交通路况的部分，稍早是在三民区的明诚一路和合堤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还有在冈山区是有火警的传出，是在冈山区的本宫五路这一边是有火警传出，然后现场的火势也是蛮大的，然后消防车现在有许多个消防队正在都在现场那个救火当中。那所以原本如果有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不要再前往这边了。

果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目前在国道上，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定到大湾路段这边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这是因为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原本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永康交流道这边有发生了一起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那就是也是因为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现场现在车子是比较多的，不过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目前正在缓解这个车流当中。那目前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还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自由路出口现在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况。

那如果是行驶在台88线的朋友要注意啦，台88线东向11公里到15公里，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这边现在是有施工，然后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外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等等的8点半会来收听警广新闻，那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0: 警广新闻。
1: 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美国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信台湾企业遵守专利，在和台积电沟通了解后，也更有信心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美国媒体揭露，两家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对台积电提出侵权申诉，案件正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审理，行政法法官预计本月做出初步裁定，委员会则可能在十月做出最终决定。还有多名美国共和党籍议员要求禁止侵权晶片输入美国。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对于诉讼中的个案不便发言，但信任台湾企业遵守专利规范。
3: 我可以讲，就是说对于台湾的企业，经济部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在遵守专利这个事情沟通完以后呢，我可以讲说我们更有信心。
2: 业界消息指出，提出诉讼的两家公司是以对其他公司发出侵权诉讼而闻名，这次同样被点名侵权的还包括美国客制化晶片大厂博通。台积电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经济部表示尊重相关程序，也会和业者密切保持联系，在必要时提供适切协助，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稳定营运和整体供应链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受梅雨封面间歇性降雨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持续监控仁武区排水系统雨水位变化，目前整体排水运作正常，并会

0: 也针对林姓积水传闻逐一查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水利局表示，仁武区今日最大时雨量为 27.5 毫米，距离一级警戒水位仍有约 2.27 公尺安全距离，系统整体维持稳定。针对民众关心的城关一路152项积水情形，经通报里长现刊回报，现场并无积水。另外，凤仁路与仁心路口曾出现短暂路面积水，研判与瞬间降雨导致的侧沟负荷增加有关，疑似受到落叶或杂物影响，排水效率下降，后续将会加强检视。水利工程科科长严明佑说，
2: 水利局将会同环保局尽速办理现地勘查，检视侧沟及周边排水设施状况，并是需要加强清疏作业以提升排水效能。未来也将持续密切关注天候变化及各区排水情形，落实防汛准备工作，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及道路通行品质。
1: 水利局也强调，将会持续掌握天候变化与各区的水情，及时应变与巡查，确保市区排水顺畅及民众通行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内政部长刘世芳警察节前夕来到警广高雄分台，祝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他们为国家服务，也勉励执勤时务必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警勤加急在三月开始调整，赶在警察节前送到每位警察同仁手中。
4: 大家非常的辛苦，也借这个节日呢，祝福各位在线上的或者是在休假的，或者是说刚好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警察同仁，说谢谢你们为国家服务。
3: 最近警察面对疑似毒驾、酒驾、通缉犯或是其他高风险对象，刘世芳提醒一定要落实安全优先、依法执法、三安并重的原则。
4: 我们在保护其他人的安全的时候的第一要务就是自己的安全要先保护住，所以我说呢，自己注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3: 刘部长也提到，彰化派出所所长执勤时遭嫌犯冲撞受伤，忍着剧痛还对空鸣枪保护其他跟他一起执勤的员警弟兄。
4: 后来他在病房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哎，他谢谢白沙屯的妈祖保佑他。我就觉得说啊，真的是很可爱。然后也知道说相当的敬业跟负责。好，那这样的警察同仁呢，其实是散布在每个角落的。
3: 刘世芳强调，警察勤务具有高度风险，因此更需要落实团队勤务，希望从待遇、居住、健康到工作环境，全方位照顾警察同仁，落实让守护者也被守护的理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2: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

直播。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

0: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那不管你收听的是高雄分台 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情形。那从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国南部地区的国道上只有一个地方是呈现车子稍微比较多的情形，那就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路段，特别是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这边的车子大概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而已，是因为受到先前的交通事故影响，不过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现在就是在进行缓解车潮当中。那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也是车子呈现稍微比较多的情形，还有在国十西向自由路的出口这边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那在国道1号南下接台86快速道路的路段这边的内线是有小客车抛锚，然后它是有打双黄灯跟放警告标志的，那有要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就要特别小心，多多注意。那还有在台88线的东向11公里到15公里，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这边现在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外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高雄市区的路况在稍早的左营区翠华路和崇德路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不过现在高雄市也是有一个火警传出，那就是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这边，是在冈本这边，是在这边我看一下，是在本宫冈山区的本宫五路这边是有火警的传出，那就是现场的火势是非常大的，那就是如果原本有要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小心注意，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改道通行，因为火势真的蛮大的。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刚刚听到的歌是来自米津玄师的《有缘再相见》。
1: 哈！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那在今天打诈 ，Oh my god 的单元呢、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案例啊，我先来念它的标题给大家听哦。它的标题就是说，误入电商创业陷阱，投资招诈一场空。那这个案例啊，它就是在讲一个想说要加入电商然后创业的这个情形。那这个位当事人啊，他就是在某天的傍晚中，然后滑他的社群平台的时候，看到了一则说团购兼职的讯息。那他的内容啊，就是提及了说在网购平台上开小店铺做一些买卖，然后就说没有囤货的压力，只要跟着操作的话就可以赚钱。然后这位当事人就是想说，诶，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耶，也可以当作是副业来经营一下。那他也就点击了连结进去，想要了解一些细节哦。那结果对方就开始引导他加入了一个 LINE 的账号。那就是加入了 LINE 账号之后啊，这位对方就是非常热心的指导他说要如何开始他的第一步。然后也强调说，诶，现在是平台的红利期，只要你跟着做的话，那就是很快你就会有稳定的收入。接着啊，这位对方又给他看了一个类似一个网购商城的平台连结，然后指示这位当事人进去注册，然后开店账号。然后这位对方就是也进一步的表示说，这不是一般的开店，而是一个叫做进货型的电商，那就是说需要你先在平台内加值这个资金，才能够在系统进货上面上架你的商品。那就是讲实话，其实这位当事人一开始听了也是觉得满头问号，但是在对

方的不断的讲解下啊，声称说这只是一个平台机制，那钱就是会变成贷款，之后商品卖出之后就可以分红，那获利就会是连本带利的一起领出来，这样画了一堆大饼给这位当事人哦。然后当事人真的也就听一听，觉得诶好像真的是这样，好像也觉得蛮合理的，那当事人就跟着这位对方一起造作了。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他的网页上的账面记录确实都是有看到一些获利，那这位当事人当然就是很开心啊，心中的大石头也跟着放下，那他也就是因此而投入了更多的资金，那直到他想要提领出来分红的时候，结果对方就是突然的改口说诶，他因为操作了错误，所以导致他的账号现在是违规的状态，那就是需要先缴交一个违约金才能够解除这个限制，不然就无法领钱哦。那这位当事人当然就是很害怕说他的投资会拿不回来啊，那就是只好照着这位对方的指示一次又一次的转账来进行补钱的动作。但是啊，每次缴完之后就是又会有新的问题要请他再进行补款，那这位当事人也就是越想越不对，接着他就是也是在网络上面看到有类似的诈骗案例，那他也就是到这个时候才惊觉说诶，他掉入了这种假投资的诈骗陷阱，那就是回头再来看这个对方提供的那些商城的连结呀，还有网站的平台都是假的，甚至连他看到的那些获利也都是假的哦。那就是今天这个案例啊，就是要也是一样，就是要跟大家提醒说诶，在网络上真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就是在做任何事之前都是可能要先经过再三的查证，确定好这些连结啊还有这些平台都是真的，这样的话你要创业还是投资才真的是会有保障哦，要特别的小心这些潜藏在网络中的陷阱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随系乐团跟血肉果汁机的主唱 Jugo 所一起合唱的《魔神仔》。

来自随性乐团跟巨狗所一起合唱的《摩西娜》，那大家也要小心这些暗藏在网络上的摩西娜哦。

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国道上车子稍微比较多的一点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到大湾路段这边，车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那有一个故障车是出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道，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的内线，是有小客车抛锚，然后它是有打双黄灯跟摆放警告标志的，那就是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

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这边是有火警的传出，然后现场的火势也是非常大的。那如果原本有要经过这里的听众朋友，可能要先改道来行驶。

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的路况是我们金广还没有掌握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的内线这边是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那这台小客车是有打双黄灯，然后也有摆放警告标志的。还有在台88线的东向11公里到15公里，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这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它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外线是可以顺畅通行的哦。那等等的9点会来收听警广新闻，还有全台的路况会诊，那路况会诊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提醒大家，下雨天天雨路滑，能见度也比较低，行经下雨的路段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然后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那我们就等等再见。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跟放警示。国三北上50.7公里三鹰出口前的路径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省道消息，台六十二线的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台八八的东向11到15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的。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多，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除了发放0到18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8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1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1年变成2年，也就是毕业后2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本家户所得超过148万，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万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万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6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2: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12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1: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加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3: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1: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4: 他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他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

0: 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廖水池。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即将到来，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首先向所有坚守岗位默默付出的警察同仁表达诚挚的敬意与感谢。警察工作无论是维护治安、交通疏导、为民服务，或面对各种突发状况，员警总是站在第一线，不分昼夜守护社会安全。每一次巡逻勤务，每一场紧急处置，都是为了让市民朋友多一份安心，也让城市更加平安稳定。在警察节前夕，也向所有辛苦的警察同仁说声谢谢，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付出与坚持，也提醒大家在忙碌工作之余多照顾身体，陪伴家人，平安执勤，平安返家。最后预祝所有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Happy！
1: 建立友善高龄长者交通环境以及安全，驾驶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如果遇到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请耐心等待下一个绿灯亮起再通过，并且提醒驾驶用路人行经路口的时候应该要减速慢行。
2: 而高龄长辈们外出时应穿着明亮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穿越路口时务必左看右看再左看，而且注意转弯车辆，过马路要依红绿灯指示穿越，而且秒数要足够才能安全通过。
3: 酒驾最是不该让自己跟其他用路人身陷危险，而且酒驾零容忍已经是普世价值，提醒大家千万别心存侥幸违规，醉不上当，喝酒后请找代理驾驶，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的小爱爱。
1: 晚上的9:1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不管你听的是高雄分台93.1，还是台南分台94.7，都欢迎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南部地区在国道上的交通路况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不过啊，我看到有几个地方都是有亮起那个下大雨的那个标志哦。那就是如果你所在的路段现在是正在下大雨，那就是麻烦大家就是要特别小心减速慢行哦，然后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大灯，然后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

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的内线是有小客车抛锚，然后它是有打双黄灯跟警告标志的，那就是如果有要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咯。那目前高雄市区也没有传出新的路况，不过还是要一样的持续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这边是有火警的传出，而且现场的火势也是非常大的，那如果原本有要经过这里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然后也就是不要在这附近观望哦。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1: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那在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这个是一个隐形的危机。那我想大家最近啊，应该都有蛮常听到或是看到说，就是关于毒价的新闻哦。那就是那个所谓的丧尸烟弹，它就是会让人开车反应变慢，精神恍惚。不过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另外一个也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其实也很常见的隐形危机，那就是你的睡眠问题啦。那我想大家一定都是有类似这种经验吧，就是明明觉得说自己昨晚好像已经睡很多了，但是到了白天还是说一直很想打哈欠，或是开车等红灯的时候啊，眼皮突然变超重。那这个就你要小心咯，因为啊，这可能不是单纯的太累，而是你的身体正在求救。那就是根据台湾睡眠医学学会的最新调查，全台啊，其实有将近一半的人都有打呼的问题，然后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白天的时候会常常觉得疲惫，想睡觉，注意力不集中。那甚至更惊人的是，有 14% 的人说自己曾经在开车或是骑车的时候差一点睡着，这真的很危险呢。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有打呼代表说我应该是睡得很熟才会打呼吧，但是啊，这里的就是医师要特别提醒说，打呼啊其实有可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警讯。那什么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啊？简单来说，就是在睡眠的时候反复出现呼吸的暂停缺氧，让就是你的人看起来其实在睡觉，但是你的身体是一直在进行一个缺氧求救的动作哦。那这样长期下来，就是不但会睡不好，还可能会增加这个交通事故的风险嘛，就我刚刚说的，要是你就是疲惫的时候还开车，那还有就是跟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其实也是都是有关系的。那就是根据调查发现啊，其实有超过70%的人说觉得自己睡得很好，但是就是有白天精神还是会很差。那就是很多人都是会把这个有睡着给误会成说是睡得好，但其实啊，真正好的睡眠是你的隔天精神要饱满，不是说就是起来了还是一样很疲惫的。那就是根据医师的估计，全台大约有70%的人都是有罹患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然后啊，可怕的就是说就是大家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有罹患这个症状。那为什么会这个跟行车安全有关系呢？那就是在临床上有患者每次开车不到半个小时就是会想要停在路边休息，就是因为就是当初就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到了后

后来才发现说，诶，他是罹患了这个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那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呢、啊，它除了会影响你的行车安全，它其实也是跟高血压还有肥胖这些都是有相关的，然后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不过好消息就是这个病是可以治疗的啦。那就是根据有一位职能治疗师的分享，他说啊，他以前其实白天的时候超容易会睡着，甚至连等红灯三分钟的时候都可以睡。然后结果经过检查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每小时呼吸中止甚至是有高达了48次，那他就是属于这个重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然后他经过治疗了之后，那就是这些状况也是都逐渐的都有改善哦。那所以这边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打呼很大声，然后白天也很想睡，早上起床头痛，半夜也常常跑厕所，这些情况的话，或许有可能你就是有罹患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然后真的是就是不要说觉得撑一下就好，如果可以找个医师评估一下，或许就可以大大改善你的生活品质哦。那毕竟就是睡得好啊，不只是为了精神好有活力，也更是为了你的行车安全。那特别大家开车上路之前，一定都要确认自己没有在疲劳驾驶啦。那照顾好你的睡眠，其实也就是照顾好健康，同时也守护了大家的安全哦。那再来跟大家持续提醒一下，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的11号这一边呢、啊，刚刚说是有传出火警，那它这个是一个废弃物处理工厂所发生的火警，然后火势是还蛮大的，目前消防局正在进行持续的灭火当中。那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原本有要经过这里的话，就务必要改道行驶。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 Kingenu 的 IZONE。

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信统的内线是有小客车抛锚，然后它是有打双黄灯跟放警告标志的。还有在台88线东向的11公里到15公里，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这边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等等的9点半回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哦。

0: 警广新闻。
1: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增温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两成。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九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增温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 9%。 不过近期梅雨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增温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挹注下，12号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 21.05%。 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9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3: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九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会持续观察，至少就是九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啦。
2: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五成，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四成，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六成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九到十月的二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五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使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一年就三次前往使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使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外媒史瓦济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5: 不管是总统到使国

0: 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始皇也会来到台湾，而我这过去一年来就跑了3次石化地理，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石化地理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1: 外交部强调，台石两国长期在农业、医卫、基础建设、自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实际造福使国广大人民，这也是使王及使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不满失明的二房东催讨债务，持刀砍杀被害人近300刀致死。一二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70岁的陈姓男子和78岁死者都是社会局列册的中低收入独居老人。失明20多年的死者平时关怀弱势朋友，并让低收入户的陈姓男子分租万华住处同住。但陈姓男子平时拿到2万多元社会补助款都拿去赌博，还向被害人陆续借款7-8万元。前年6月间，男子不满被害人苦劝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只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辩称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务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国中。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

0: 面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9，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了卡事务所啦，我是 Mandy。目前啊，从国道上的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但是如果是行驶在台八十八线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啦，在台八十八线的东向11公里到15公里，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这边现在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它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外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呢，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稍早在小港区的高松路和松南街首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11号是有火警传出，然后它是废弃物处理工厂所引发的火警。那目前的话就是消防局正在持续灭火当中，不过现场火势是还蛮大的，但是现场是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受困。不过啊，也是因为这个火警的影响，那就是空气品质的话会有点不太好，然后预估影响的地区是高雄的冈山区还有鹿竹区跟阿莲区。那所以就是如果在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你有要外出的话，可以戴上你的口罩哦。好啦，那又来到了节目的最后的半小时，那这个半小时就是我们的电影主题曲时间啦。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电影。那今天呢，我想介绍的第一部电影是比悲伤还要更悲伤的故事。那这部电影呢，它是在2018年上映的台湾爱情悲剧电影，它其实是翻拍同名的韩国电影《最悲伤的故事》。那它的剧情描述啊，就是在说一对互为灵魂伴侣的男女，但是就是都深知彼此害怕孤独，宁愿隐藏自己的深爱。然后男主角就是也是甚至因为罹患了绝症的自己，然后所以他也安排了一个托付对象给他的这位女主角。那就是这一部啊，是一段非常虐心的爱情故事。那在当年上映的时候，我记得也是造成蛮大的轰动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哦。那我们现在也一起来听听它的主题曲，来自阿令的《有一种悲伤》。

那在刚刚有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田寮出口是有发生一引车冲出护栏的事故，那它现在目前占用的是出口匝道，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田寮出口，目前出口匝道是被占用的，因为有一引车冲出护栏。

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在高雄市的岡山区本宫五路十一号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火警，然后它因为是废弃物处理工厂，那就是现场的火势是还蛮大的。那目前呢，就是消防局正在持续灭火当中。所以啊，如果是要原本有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务必要改道行驶哦。那也是因为这个火势蛮大的，它的空气品质预估受影响的地区有高雄的冈山区、鹿竹区跟阿莲区。那再来要介绍的第二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一个日本的动画片。那它这部啊是在2016年所上映的，是由日本导演新海诚，这部就是你的名字啦。那它的剧情呢，就是结合

奇幻的爱情跟时空元素，讲述的是住在东京的少年跟乡村的少女进行了一个灵魂的互换，那就是进而跨越这种展开了时空寻找彼此的感人故事。那这部片也是因为它的细腻的画风还有动人的配乐，也是一部影史上非常经典的日本动画片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它的主题曲《前前前世》。

自 Red Wimps 的前前前世。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出口是有发生引车冲出护栏的事故，那它目前占用的是出口匝道，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田寮出口。那在高雄市区的前进区自强一路靠近七贤二路这边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是皮克斯在2017年推出的动画片《可可夜总会》。那它的背景取材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亡灵节文化。那这部电影就是色彩缤纷，然后也是非常的感人哦。它探讨了家庭、记忆还有梦想的意义。那就是也是因为他的这个精彩故事还有文化呈现，他当年也是有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片还有最佳原创歌曲等等多项大奖。那可可夜总会啊，他讲的是生与死，然后超越了这一切的而是亲情的重要性。那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观念，他就是说即使爱的人已经不在身边了，但是只要我们的心中有他们，他们就永远不会被遗忘。那这部片也是人家都是说每看必哭啦，不管你是哭点再高的人都会痛哭流涕的哦。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这部片，当然我看的时候也是有流下眼泪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他的主题曲 Remember Me。

的尾声，那就是在结束之前还是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出口是有发生引车冲出护栏，那目前占用的是往旗山方向的匝道，然后目前也是有已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哦。那还有在台88线东向的11公里到15公里，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这边正在进行施工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外线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呢，在冈山区的本宫五路11号这边是由废弃物处理工厂发生火警，那火势是蛮大的，消防局正在持续灭火当中，然后空气品质预估会受到影响的地区是高雄的冈山区、鹿竹区还有阿莲区，那在这边的听众朋友就要多多注意啦。那最后也提醒大家，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哦。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礼拜一阳春就会回来乐咖事务所继续陪伴大家了。那我是 Mandy， 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田寮出口靠近平面道路，一引车往左冲出护栏，请特别小心。国道3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北上南下都要提早下匝道。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哦。台62的西行5.2到5.3公里，在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替施工。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1到板桥移动性的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总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星期五马不停蹄直接来告诉你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排行战况。不过晚上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然后外面似乎是还在下着雨的哦，速度放慢一点吧。本周第十名这首歌是来自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是上周14名的爬进来的，叫做 Dracula。

首歌叫做 Dracula， 本周第十名。然后第九名，哎，前十名有好多的 Ella Landley 哦，怎么会这样？很厉害。他跟 Morgan Wallen 同样就是乡村风格的作品来做这个联名吗？他们一起合作这首歌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十三，本周第九名。

like my mind，Ella Lane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那当然在本周前十名里面呢，有非常多重复的人。 Ella Lane 之外还有来自 Drake， Drake 呢是本周第八名的歌，叫做 Shop Band， 上周第四啊，本周第八。那除了他之外还有 Olivia Dean， 第七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是持平的状态。国道一号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风封闭哦。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在第七名之后，第六名还是同一位歌手，上周第十本周第六名的单曲 Man I Need， 它是 Olivia Dean。

来自 Olivia Ting 歌曲叫 Man I Need， 本周第六名。台六十四线东向17公里江子最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台六十四线往西这边 13.6 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本周第五名来自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本周第五名，上周第八上升了三个名次。第四名 Ella Landley 下滑了一个名次的歌曲叫 Be Her。 那前十名最厉害的应该就是他了，因为他说这首等一下还有一首，来听一下这首歌 Be Her。

Ella Lenley 这首歌 Be Hard。 本周第四名，那第三名是 Drake Janis STFU， 上周第一啊。第二名 Ella Lenley 再来还是他 Choosing Texas。 好，有一个状况一定要注意，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的内线车道这边自小客车逆向哦，小心一下。

再来要告诉你本周的冠军了，他是 Ariana Grande， 这首歌空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觉得好听，来分享一下。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逆向哦，这是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逆向，逆向真的是非常不妥，逆向的人应该是要直接把他的驾照都把他吊扣起来，不要让他开车，危险，麻烦国道十号往西的朋友在燕巢前这边特别的留意了。这首歌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本周的 No.1，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

0: 新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的雨势到了夜间有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在部分地区尤其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这个降雨随着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可能有一点零星的降雨，不过上午之后各地会转为多云，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其他的山区还是有一些局部午后降雨的几率，山区要留意这种午后的局部大雨。由于山区这边连日降雨，所以在山区活动也要多注意安全。那么明天的天气到了晚上开始又有点变化了，明天的晚上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又开始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特别是到礼拜天这一天，西南风整体的增强，西半部地区都有比较明显的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可能是明天有一点降雨的空档，礼拜天之后天气又会比较容易下雨，所以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周末两天的天气变化。而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上升，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那此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交通行车也要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登革热本土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六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解决资深，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采检，厘清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

0: 大裁减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六楼病房三个病室里面共五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三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1: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前四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 2.77%， 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六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四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物价上扬，不过一到四月扣除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4.8%，是近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40%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4: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不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3: 另外，与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一到四月平均17.6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完成未来五年国际及国内商港整体规划及发展计划，将投入572亿元，推动七大国际商港34项以及四处国内商港73项建设，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与国内商港。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公布未来五年商港发展蓝图，航政司长韩正华表示，国际商港将聚焦三大重点，包括升级高雄港第三及第五货柜中心，强化货柜枢纽功能，并结合基隆港周边开发与招商，活络港市水岸观光。此外，也推动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作为新能源发展用地，预估120年底国际航线客运量可以达到140万人次。
6: 以四个核心的方向来处理哦，第一个是深化港埠的基础健全服务的机能，创造多元的发展跟打造永续韧性。那我们预计未来五年会投入572亿元来打造有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跟国内商港。那其中大概有477亿元是用在推动包括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安平、苏澳、花莲等七大国际商港，那大概有34项建设。那另外有95亿元是用于推动布袋、澎湖、金门、马祖等四处的国内商港，共计73项建设。
5: 国内商港则将推动马公港国际水岸湾区开发，优化澎湖与马祖离岛客运服务，并扩建金门、澎湖及布袋等货运码头，预估120年底国内商港整体客运量可达530万人次，货运量则是将达530万公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警报。台湾血疫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行列。记者游柔晨报道。
7: 连日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存量都不到5天。血基会董事长侯世茂表示，6月14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8: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7: 协基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0，6140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称。

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协济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破例室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

0: 宝山总队警犬分队是全国首个法制化编制的警犬单位，肩负货柜查验、特种勤务常检及刑案侦查等任务。宝山刑大副队长谢维信表示，本次亮相警犬新式反光战术背心，除了增设反光条提升夜间执勤安全，更首创标示全民、全种及勤务战机，展现警犬专业形象与荣誉。
1: 初代的警犬背心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实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到现在我们这最新的一代就是朝着警犬的舒适度还有他们的执勤的安全性来做最大的考量。像你看我们的新的反光背心，它旁边都有反光条，你在夜间执勤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在哪里，有没有危险性，那确保说他们的执勤有安全。
0: 谢伟兴指出，警犬训练自幼犬阶段展开，透过专属领犬员长期陪伴，建立服从性、专注力及搜寻能力。训练借由游戏与搜寻科目开发嗅觉潜能，在兼顾运动与身心需求的环境中，规律作息，持续精进执勤能力。警犬依规定正常服役4年，经评估可延长至最长7年。未来这群换上新装的警犬将持续投入缉毒、侦报及常检等任务，守护国门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到30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盛大举行。中华台北队由名古屋亚运选手组队出战，誓言捍卫冠军宝座，邀请粉丝一同进场加油。记者吴英妮报道。
3: 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中华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承办的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邀请到四个队伍一较高下，为九月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进行热身。20年前将卡巴迪引进台湾的东亚卡巴迪总会会长黄忠仁说：“
4: 目前呢，东亚区的卡巴迪呢，是由我们国家在引导，会务比较健全，然后大家都现在都以中华台北为假想敌。”所以有很多国家来邀请我们赛前训练。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了中国香港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中华台北四个队伍的做循环赛。
3: 提供比赛场地的台北市立大学体育系系主任林国瑞教授表示，东亚杯每届采男女子轮流办理，台湾在2024年第一届女子杯夺金，2025年第一届男子杯夺银，在国际上是实力可与印度抗衡的热门夺冠队伍。6月16号到30号共6场比赛免费开放进场，赛事精彩可期。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清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内线有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哦，这边车多。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这边车多，但国道没有事故哎，啊，这边就是车多的状况。台六十四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台六十四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中外车道施工，所以有回堵的状况啊，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那或者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叫《小王子》。

SHE 这首歌叫612星球。10点53分，国道2号东向19.4公里莺歌系统前

自吴青峰跟大乔三重唱合作的歌叫《小王子》。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排除的讯息是国道二号东向19.4公里莺歌系统前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11点前歌曲来自棉花糖叫 B612， 等一下整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晚上的十一点钟，我是陈慧婷。当星星升起，世界万籁俱寂，收听警广发出专属讯号，停止寻觅，你就是唯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力够够，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了回堵，那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那目前国一北向男子匝道的移控是已经启动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64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呢，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田寮出口接近平面道路，有一影车往左侧冲出了护栏，那占用了往旗山方向的匝道，那这边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

0: 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1: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道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刚刚的歌曲来自言承旭，叫做一半。第二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高科前时速非常的缓慢，原因是因为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的，冈山路段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咯。它是阎洛奇，这首歌是一半的吻。

来自傻白歌曲一半。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封闭。国道一号北上 347.7 公里冈山路段靠近外线车道有缆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我这边其实在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这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有回堵，然后 347.7 公里冈山路段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啊！北上你会先遇到事故，然后又遇到施工回堵的状况，很难走哦，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南希乐团歌曲一半。

这是莫文蔚的歌，叫《中场没有休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侧车道有游览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1:33。好，路况的部分呢，有排除的讯息了。国三北上，在中和入口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不过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哦，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持续的影响当中。国一北上345.2到

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路段时速非常缓慢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学明子，叫《中间》。

这是孙燕姿的歌，叫做《中间地带》。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的外侧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持续的影响当中哦。

吴汶芳，这首歌叫《半途而废》。11:53，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封闭。

哇，修炼来自林美秀。好，等一下12点钟忙你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台中消李思华，你一半我一半。提醒国一北上 347.7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再麻烦你留意咯，待会回来。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2: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2: 现在时间
3: 深夜十二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1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 347.7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有请驾驶朋友留意。还有国一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这个地方呢中立外线车道施工封闭，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依旧是时速相当缓慢，有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台64线稍早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立外线车道的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晓得说这边状况如何，经过小心咯。台61线在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快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刚听到是杨乃文守夜人的歌一半的孤独。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个 Name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 Sam Lim 半调子情歌。

来自黄小琥，这首歌叫做一年半载。那六月份也差不多是过了半载啊，半年呢，虽然六月还没过，对不对？很快啊，你有觉得吗？2026年要过一半了耶，好快好快啊，人生过得好快。好，这边国一北上 347.7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哦，不对，更正，收到排除讯息啦。那经过这里还是要注意速度很慢，原因是因为呢，国一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徐若瑄，歌曲叫《半吊子》。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还有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一号在帮忙留意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刘以豪，半吊子。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我是娃娃威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上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在许叔好的半杯水之后，要来听到的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半途。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外车道施工哦，所以这边还是有回堵的状况，要请你注意了。台84线呢，往东西庄到渡头哦，路网图上显示这边封闭不能走，请改道。

12:41，好，高雄市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在前镇区西甲里20003路这边，有一位85岁的老奶奶，出门之后目前还没有回家哦。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她的特征，身高大概150左右，体型是瘦小的哦，听力正常，视力正常，心智正常。她讲台语，但她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头发是白的。他穿红色长袖的上衣、黑色长裤跟拖鞋。如果你有看到这样特征，一个85岁的奶奶，麻烦通报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哦，这边复兴路派出所，再麻烦大家。

来自孙盛希的歌叫做《半昏迷》。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6月13，封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各地还是有零星降雨，上午各地转为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哦。各地的高温有略微上升，北部东半部大概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有30到32度哦。

来自白安，歌曲叫《半吊子人生》。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祝你有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是迷先生的歌，叫《笨蛋》，晚安。在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请往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呢速度上跟刚刚比起来是顺畅许多，不过大概还是落在60到80之间，要经过冈山到高科北上这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道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台61线南下42公里和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这边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从观音交流道出去，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继续带给您最新的路况消息哈，那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持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在345.2到342.8公里，这里是过了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因为中外线车道呢正在施工哈，稍早这边是有点回堵的状况。那目前呢，从路网图看起来，这个路段的时速还是落在60到80公里而已哈。再请大家行经国一北上会经过冈山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里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帮我们提早切换到内线车道。那另外施工消息还有在台北市区哦，台北市区的施工是在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都正在施工，那现场有人员在交通指挥，请大家留意了。还要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啊，路跑活动呢到今天的下午4点哦，一直都是管制的状态，那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的3线车道哦，都受到管制，另外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凯道的双向全线都是不能走的哦，再请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这个区域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佳薇的歌声光，让警广成为你在夜间行车空中的那道光。

像光芒一样飞起来，然后来自李佳薇的歌曲《光》。时间是1:12，我们一样在节目的刚开始呢，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那在讲今天的天气之前呢，要先关心到的是，此时此刻啊，是有大雨特报的，在基隆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呢，目前都亮起了黄色灯号，大雨特报。好，再请各位朋友啊，如果你开车的地方呢是有下雨的，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哦，注意安全。最近雨下得非常的狂放哦，非常的猖狂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来到6月13号礼拜六，到底今天的状况如何？我们来听一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今天呢，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各地呢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哦。那上午的时候呢，各地基本上转为多云的天气了。哦，不错哦，中午之前呢是看得到下雨的空档哦。但是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啊，东北部、东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短暂雷阵雨。山区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而且会有这种大雷雨的状况，非常的可怕，会有雷击跟强阵风啊。再麻烦大家哦，重点呼吁一下，真的是没事不要往山上跑了哦，最近真的是下得太可怕了，很容易会有一些土石松动啊、落石啊、土石流状况哦，而且山区的溪水河水都会暴涨，这个也是蛮危险的，麻烦大家可以的话避开这些地方哦。好，那接着时间越来越晚之后呢，随着西南风的逐渐增强，南部地区呢在傍晚开始呢就会降雨几率增加了，会开始有些短暂阵雨或雷雨了。那温度方面呢，你想说哎，雨还在下，是不是还是凉凉的啊？没有，今天的温度呢略微上升了，

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是30到32度。哇，是没有到很热啦，但是也不会说凉凉的哦，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感觉。好，那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留意一下温差哦。像刚才我来上班的路上呢，穿着一件短袖跟一件非常薄的那种防晒外套哦，骑起来是会冷的。所以呢，这个天气的温差真的是会要人命哦，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带一件稍微有厚度的那种薄外套哦，让自己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御寒一下。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不晓得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哦。前几天看的时候说好像预测会下到下个礼拜三的样子，代表这两天的周末呢都还是会让你不太想出门哦，不然就出门的话呢很麻烦。不管怎么样，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好享受一下周末时光吧。这首歌曲来自戴爱玲，翅膀。

来自戴爱玲的歌声《翅膀》。时间是1:21，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不过有一则人口协寻的消息要来提醒各位哈，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在高雄的朋友们哈，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好，有一名85岁的高女士哈，她在几天前呢，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这附近然后不见了。那这名85岁的高奶奶，她的外表特征呢是150公分，然后体型是比较瘦小的，听力正常，视力也正常那讲的是台语，不过她看不懂字那有比较明显的特征是白发，然后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黑色的长裤以及拖鞋。再麻烦高雄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附近，如果你有发现这样一个150岁的150公分的奶奶突然讲错了，85岁150公分的奶奶呢在这边穿着红色上衣、黑色长裤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可以的话呢，帮我们联络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这一边直接跟派出所员警去通报，跟他们说你有发现这样子一位特征的女士，然后请他们到现场来帮忙询问处理这样子。我还记得我之前在报人口协寻的时候，也是不小心把人家的身高报成了岁数，然后讲了当下都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可见平常玩一些奇奇怪怪的游戏设定里面的种族那个年纪都跟人类不太一样所以呢哇，直接被洗脑好像这些岁数呢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报起来也非常顺口讲完之后才发现好像怪怪的。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杨米人跟米先生哲安的歌《18岁的天台》。

18岁的天台，1:27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林宥嘉的《热血无赖》。歌曲过后要来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等等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在午夜时段里，
3: 聆听动人的旋律，
4: 享受音乐的治愈，
2: 感受生活的沉淀。
5: 让阿金，
4: 让阿金，
3: 让阿金，
6: 今夜陪伴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你聊一下跟心理情绪内在有关的一些事情哦。那么一样呢，先关心到路况消息。施工路段，这里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过了冈山之后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哦。那稍早这边呢是有一点拥塞的，目前呢从路网图来看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行车速度，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也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走国一北上要经过冈山的话呢，帮我们先。

切到最内线的车道。好，那另外是公路段，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双向，南北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请先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如果你是要南下的朋友，请先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好，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市区的施工呢，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的中华路二段171到255号外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这是土城区的中华路。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也都不能走，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还非常久，麻烦各位先行避开这个区域的路段了。有了逛街的报情况，0800-000-123，扣扣扣扣扣扣扣一里三。来到了今夜陪伴你的单元哦，今天要聊什么呢？你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吗？那如果你是的话，你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些反应是让你知道你自己在紧张的？你会讲不出话来，你会支支吾吾的，还是说你会发抖？那我自己后来有察觉到，我是那一种如果遇到紧张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手抖的人，而且是会不由自主的疯狂抖动的那一种。不过因为只有在真的非常紧张或情绪很高昂的时候会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并不会影响到我日常生活。不过我觉得这个算是了解自己吧，然后更认识自己的一些身体状况，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当然每次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说我手可以不要抖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稍微聊一下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有非常多的一些那个专业的医师们啊或诊所们呢，他们也都有在讲这个部分哦。那其实手抖的原因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成因。那刚才讲的呢，如果说你是因为紧张焦虑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呢，然后会出现手抖的这种状况呢，它就是比较属于自律神经失调的手抖哦。那如果说呢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呢，你就需要去看医生哦。那如果还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呢，你可以试着去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看看能不能不要让自己处于那么高压的环境，让那些会引起你焦虑的原因呢看能不能先排除掉，先远离掉。那这边呢他们还延伸帮我们整理了说，如果说你手抖的原因呢，可能不是紧张的时候才手抖，也不是焦虑的时候手抖，是可能平常就手抖了。那如果说你是20到60岁的人呢，可能你拿笔啊拿碗的时候呢，这些动作你手就会抖，而且非常明显。那有可能不止你抖，你爸妈也在抖，你阿公阿嬷也在抖，那可能是家族遗传那这个呢可能就是所谓原发性的颤抖那会建议呢你直接到神经内科去找医师来做评估。好，那另外呢，如果是55岁以上的长辈们呢，他们手抖的状况是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他们静止的时候就有很明显的手抖那单手开始，然后动作变慢，然后僵硬掉这样子呢，那他很有可能呢就是所谓的帕金森氏症，这个一定要来就医追踪好，那手抖呢其实不只是神经退化啦，也有可能是刚才讲到自律神经的部分。那当然呢也有可能是你内分泌的失衡比方说你有甲亢，或者是你吃一些药会有药物的副作用，都是有可能造成你手抖的原因的所以如果你突然出现手抖，或者是你偶尔会出现的话呢，你可以留意一下说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个当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或怎样的环境造成你手抖。好，刚刚延伸的是手抖的那个部分那我们回

到另外一个我们要延伸的地方，就是紧张啦。因为我后来了解说，哎，我是在极度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情绪过于亢奋，然后那个场面呢是比较。

会紧张，跟你喜欢的对象去约会呢也会紧张，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那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会让你觉得我好像是需要去看一下医生的呢？好，那很简单啦，就是你有影响到生活。那比较量化的一个标准呢，可能是你可能有过分担心焦虑的这种现象呢长达了6个月，而且呢你明明知道是担忧的这种情绪呢，但你却难以控制啊。那再加上呢你可能有几项症状，比方说坐立不安啊，感觉紧张或心情不定，再来或者是容易疲劳或注意力不集中，脑筋一片空白，甚至你很易怒，或者是你常常肌肉紧绷啊，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会有睡眠困扰，包括你难以入睡，或者是你睡着之后呢没有办法保持良好的睡眠，常常觉得睡不饱。如果刚才讲到这些呢，你有符合至少3项，然后你这样的状况呢持续了半年哦，那你就应该要去看医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很有可能是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哦。好，那据统计呢，广泛性的焦虑症啊，患者约占人口的2%到3%哈，其中呢，女性又是男性的2倍哦，是比较好发的族群啦。哦，那真的是要请大家，如果你有各种情绪上、心理上生的这种困难啊，它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生理的话呢，请不要排斥去就医哈，医生呢会用最直接的方式，然后最精准的判断，来给你一些药物的治疗介入，让你呢可以赶快的回归到你平常的生活，不会影响到你的学业，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好，那延伸紧张的这个议题呢，我们来做一个单元的结尾。因为我在找资料的过程呢，也有一个专题是在讲说，诶，如果你是要比方说上台报告啊，或者是你要去演讲啊，你要去分享事情，你是一个在台上的焦点，但你很容易就紧张没有办法做好的话呢，你应该可以做哪些心理上的预备跟准备哦。他给了几个方向哦，觉得蛮有趣的哦。比方说呢，第一个哈，你要先有自信，那这个自信呢是来自你的内容哦，那你就可以去营造兴奋的感觉哈，怎么样把紧张转化为兴奋哦？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你自己，你做了这个东西呢，你自己心里其实是非常对自己感到骄傲的哦，然后你觉得自己给的东西呢一定是很不错、很有用的，然后呢，你在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之下呢，哎，你就可以把你原本紧张的感觉哈，因为你对自己有自信。然后呢把它去转化成了一个比较兴奋雀跃的精神。再来第二点呢，就是不断的练习哦。刚才讲到的是依赖你的自信嘛，但自信也不是凭空生来的哦，所以呢你要不断的去练习，自信心呢就可以透过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去培养出来了。你要反复练习你要分享内容，你要报告的简报哦，然后一直一直记，一直讲一直讲哦，那自然而然呢，诶，你熟悉了之后哦，你的自信就会开始出来了。好，那再来呢，就是你要记得你的目的哦，就是你这一份报告的重点是什么，你这一份简报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必须要很熟悉哦。所以就建立在你有大量练习的状况之下呢，然后去抓住聚焦那个重点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所有心理建设跟事前准备都做好的状况下呢，你在上台的时候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了。那当然深呼吸，深呼吸也是非常直接了当的一个做法，它可以让你的呼吸不再急促。你可以在你上台前的10分钟呢开始进行深呼吸，然后这样子反复做到你上台为止。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今天陪伴你的单元哦，聊了一下手抖，聊了一下紧张，然后各自延伸出来跟大家再做一点小小的科普哦。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有类似的状况的话呢，可以想一下要怎么样克服哦。我也还在努力的

去克服这件事情。我每当遇到那种非常紧张非常亢奋的状况，我手开始抖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要怎么样换个想法，然后来让我的手不会那么的明显在抖呢？我觉得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啊，等我找到了什么好的方法之后呢，我再做一次这个单元，然后跟大家分享哦。时间来到1:46，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耳边听到来自泰勒斯的 Willow。

类，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凡西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警广陪你哦。
1: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警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0: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警广陪在你身旁。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的《如果你是假的》。时间到了1:55，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Nextdoor 的《我们》。歌曲过后2点，9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景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等等见。

失眠的夜晚，加班的深夜，当全世界安静下来，还有金光守护你。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张涵真。

请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状况传进来，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 345.2 到 342.8 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请提前帮我们切到内线车道。另外，施工路段在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双向呢，南北双向都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北上的朋友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那南下的朋友呢，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机车道跟汽车道进行泄水孔的清淤工程，那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三线车道呢，都是受到管制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不能走，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Where a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2: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1: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一则最新的消息，要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水上这边啊，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哦，车牌号码 90A 什么的哦，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啊。哇，拖板车还摇摇晃晃的，实在是非常可怕哈！麻烦这位驾驶朋友，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呢，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哦。

那也提醒一下各位啦，夜间行车真的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大家辛苦了。那也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拿亏拿度孤哦，边开边想睡觉，在那边点头的话呢，那是真的有点危险啊。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先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哈，或者是睡一下，买个咖啡喝之类的。不然的话，你觉得服务区有点远，找一下最近的交流道下平面，我找个地方停下来，小小的休息一下也是比较安全的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那除了注意疲劳驾驶的事情之外呢，也要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把车灯打开，报名压力来，没开灯会哦，你的头前啊，应该是暗暝的。因为有一些路段呢是没有路灯的哈，你又没开灯的话，这样过去整个黑漆漆的，是有点可怕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错了，远光灯把它给关掉。施工部分要来提醒各位，新北市三重区黄河快速道路接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哈，这是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景广的好歌喉，我们好同事西子林西子的歌声 Give Me A Sign。

0: Give me a sign， 来自林夕子的歌声。相信如果你是景广的老听众老朋友呢，一定对咱们的夕子哦不陌生啦。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今年的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里面的歌曲。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咯。2:11，继续提醒各位，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水上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90什么什么的，哇，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就 KOMBO 就危险没有，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可能他摇摇晃晃的啊，或者是他危险驾驶的朋友，帮我们先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再把他后续的行踪更新给我们哦。好，看看过了十几分钟之后呢，他开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在什么路段，都要再麻烦大家了，感谢各位。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来自酷懒之味的 After Love。
1: Fly away together like in the movies and shit。

他们是酷懒之味 After Love。 2:16，夜间施工来提醒各位，国道1号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你是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最后是要提醒各位，在台北市有路跑活动的关系，那这个路跑活动有管制，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的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留意了。另外怀宁街的双向呢，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是在封闭。最新的消息来麻烦桃园市的朋友们注意一下，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就在此时此刻呢传来了火警啊。哦，那麻烦大家呢先赶快避开哦，那不要围观。待会呢应该会开始陆续有警车跟消防队在现场做维护跟救灾的一个作业。好，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先行避开了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发生了火警。有路况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来自阿渠跟王水源，重要他人。

来自阿菊跟王水源，重要他人，谁是你的重要他人呢？他有没有在你身旁？如果你现在只身一人开车在路上的话，不要担心，锁定情况，让阿金陪你到四点钟，四点过后也还有宇宙陪你到七点。如果这样还不够呢，我们每天哦，无时无刻二十四小时都有主持人啊，打开金广就对了。2:21，有排除的消息，施工提早撤收了，原本国道一号北上345到342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中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好，那国道五号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都已经提早撤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这里要来重点提醒桃园市桃园区的朋友，秀山路95号这里有火警发生，刚刚发生的，那目前呢应该是陆陆续续会有警车啊消防队的人在现场处理，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不要围观。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林宏宇，骑着车再走。

林宏宇的歌声骑着车在走。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要来带您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看看社会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耳边来听到的是来自青虫ROE的村娇嘎村娇，我们待会儿单元见咯。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诶，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0: 好听话。
1: 来点小爱爱。
2: 啊啊！
3: 幺幺，
2: 你有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

欢迎收听《金声金水》，金声警示来了。时间是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金声警示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有关的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啊，我们待会儿呢再来一起深入了解。我们先来关心路况。好，那目前呢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稍早有接获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水上这边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90什么什么的，哇，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哦，叫你大台车哦，那心来心去就危险没了，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好，那要留意的是，在桃园市桃园区这边的秀山路95号有火警，我再请大家先行避开。以及这里是新北市三重区的施工，在环快的这个地方接龙门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当中。好，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1线的42公里处呢，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正在封闭。那如果你会使用到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来提醒大家，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施工，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外线两个车道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路跑活动，在台北市区有管制路段，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三线的车道都不能走，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全线也是不能走的，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就是啊，又是吸毒啊，吃到真正唔通啦，不好啦。哦，桃园市呢有一名涉毒嫌犯哦，在前天呢晚间驾车逃避警方的追缉啊，然后呢在桃园的这个敏盛综合医院旁边哈、哦，撞死了两名路人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那桃园市长张善政也表示呢，嫌犯涉嫌毒驾，一定是会追究到底的哈、哦。那也会尽力的呢去协助家属，然后来彻查毒品的来源。好，那警方的初步调查呢是在嫌犯车内查获毒品哦。那涉嫌毒驾呢又危险逃逸，已经整个造成了无法抹灭的伤痛了。所以这边还是要来再度的跟大家重点声明，绝对不要碰毒品哦。这几个礼拜的精神警示单元呢，一直都有讲到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啊，真的是这半年来哦，吸毒的状况越来越多哦，新闻越来越多。那其中最多是什么？就是一托迷之还有丧尸烟弹这个部分哦。那有消息也指出啦，其实在没有被抓到的这些黑数的情况之下呢，有非常多的青少年齁都已经在接触这个东西了。麻烦千万不要哦，你如果是要一般抽烟啥的齁啊，这些呢我是觉得自己量力而为，那是都还好。但是呢毒品真的不是所谓量力而为，吃一点点就没事的齁，这个一吃上去你上瘾，你人就大概没了。哦，你的接下来的人生大概就是围绕在你要筹钱买毒品上面，然后不断的吸毒，不断的把身体搞坏，然后不断的没钱，然后去借钱，一直恶性循环，这样真的是不好啦。所以麻烦一下各位朋友们，帮忙注意一下你家中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你的小孩子，不要想说他们可能国中高中而已，应该还好齁。其实有些消息是指出啦，已经有深入校园的一些状况了，只是还没有被大规模的抓出来哦。所以可以的话呢，麻烦多多留意一下他们的平常状况哦。那如果说他们年纪轻轻，在没有达法定年龄之前就开始接触烟酒的话呢，你可以先适度的规劝他们哦。哦，那你也要来留意一下他们的烟是哪一种烟。是一般的纸烟还是那种啊、可能有含毒品的电子烟呢、哦、这个你可能都要再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了。那当然呢要怎么样好好的沟通，怎么样不引起他们的排斥，来让他们愿意跟你聊天、哦、你也要来学习一下、哦、了解一下。那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去试试看。好了，那讲完毒品呢，接下来几件事情呢继续来跟大家说啦。最近警察节要到了齁，6月15号。好，那新竹县警察局呢在昨天呢也举办了警察节的庆祝活动齁、哦、来表彰基友警员。好，那局长呢林建龙说，在去年8月上任以来呢，他已经颁发了将近有280万元的奖金齁、哦、给警察齁、哦、用这样子的奖励机制呢提升团队的士气。没错，在6月15号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呢，一年一度警察节来了。如果你在那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警察的话呢，跟他说声辛苦了，有你真好。在路上遇到执勤的警官呢，也可以跟他们说声谢谢你哦。好，那刚才这个新竹县的警察局活动，好，那县长呢他也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呢，警方在过去一年呢查获诈欺案件嫌犯417人，并且成功拦阻诈骗金额呢有 1.3 亿元新台币哦。哇，是真的有在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那也借这个表扬活动呢来肯定警员的维护治安还有交通的辛劳啦。真的是非常感谢有这些员警的长期投入哦，来帮我们维护治安、打诈、弃毒还有交通执法哦，那大家呢的这个社会才可以如此的和谐哦。好，那随着科技进步呢，在执勤方面哦，其实也是会开始动用一些

新的科技。像是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呢，他们表示已经成立了无人机队，哎呦，会有效来运用在交通流量的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任务，

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的救灾任务等等的、透过智慧科技呢，大幅提升侦巡的效率，全面强化打击犯罪跟维护治安的效能。就是警方这边一个最新科技应用的部分哦，那也期待这样子的无人机队啊，新科技能够带来好的成效，然后让原本无法解决的东西或者是难以解决的困境呢，可以再突破咯。好，那最后呢，我们回到来警察节的部分呢，警政署呢提前呢在昨天的几天前的下午啊，就这个礼拜的事情哦，在台北车站举行了115年的警察节庆祝大会，总统、行政院长、内政部长、警政署长呢都有到场来共襄盛举哦，现场颁发了29名全国模范警察以及15名的资深绩优警察人员奖章。那总统也表示呢，每个警察都是人民的守护者，代表着政府跟全体国人，向所有警察同仁表达最由衷的敬意，谢谢你们大家。那这里还是要来重点提醒哈，总统也有提到说了，近十年来台湾暴力刑案呢发生率持续的下降。那虽然说暴力的刑案持续下降哈，那还是要留意，因为犯罪形态呢是快速演变的。需要给警察更多的支持。那另外呢，总统也表示啦，要推动修法，对持有电子烟来纳入行政法，并且增订了没入的规定，以及对于毒驾呢，也要除了吊销驾照之外，他们也想要修法来一律的没入车辆，所谓的加重处分啊，让这些人呢不会一犯再犯哦。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金声警示单元内容啦，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消息，以及跟警察有关的事情，还有不要忘记6月15号是警察节。时间来到2点43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钟琦的《独面》。

来自姐姐林俊杰给我约点阿信的黑暗骑士。2:52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紧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是今年呢他换了一个名字重新出发哈，这个名字呢是把他的原本的本名哈拆解出来的，他是傅东升跟 Vivi 合唱的《双城》。

听到来自傅东升跟 Vivi 的歌曲《双城》。2:57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00前听到来自达到三明治的《I Love You So I Kill You》。在歌曲过后3:00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别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三点钟哦。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1: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比赛。

0: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蒋广路况导航。
1: 听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来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稍早在国一南下过了水上，有接获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90什么什么的，开起来摇摇晃晃的，非常危险，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也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再来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

有火警，目前还没有接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哦，麻烦各位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呢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的西行 5.2 到 5.3 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在轮流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三线的车道都在管制不能走，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以上款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监控中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都真有可能是在跟你欺骗诈骗。咱都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别让别人利用咱的爱把咱心肝插一刀。你可以打105反诈骗的专线，或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也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台新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第三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全台各地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的，麻烦开车的朋友们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麻烦各位了哈，拨打0800-000-123。那节目第三个小时呢，到三点半这段期间，我们的回忆歌单来了。今天听什么呢？我们来听这些歌名当中呢，哦，他们是两种东西凑在一起的哈，什么与什么，哦，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一两年离我们而去的小胖老师袁惟仁2000年的作品《爱情与面包》。

来自小胖老师袁惟仁的歌曲，2000年的《爱情与面包》。在爱情当中，你跟他一样当一个赌徒吗？还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想要的人？爱情与面包我都要兼顾哈。时间是3:11，目前的路况消息，请大家继续留意到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的，新北市三重区黄河快速道路接。

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请大家小心一下。以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有路况报情况 ,0800-000-123,000-123。今天回一个单听到两样东西的集合，什么与什么。这一首歌 ,1995 年来自陈慧娴的骄傲与落寞。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极端的差异哦。

陈慧娴，骄傲与落寞。不管是哪一种情绪，对我们来讲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然后试着接受他们，而不是逃避他们哈。接受之后呢，学着在各个情绪到的时候呢，可以最圆融的去面对。3:16，回忆歌单要持续到3:30哦。我们还有三首歌的扣打，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70年代非常知名的校园民歌手陈明韶。他也是金韵奖的首届冠军歌手，要听到的是他在1980年的歌《浮云游子》专辑里面的《老人与海》。

怀念的歌声，陈明韶1980年的歌《老人与海》。3:20，今天的回忆歌单，两样东西凑在一起，这种不同的议题，有些是很搭配的，有些是很冲突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殷正阳2014年的歌《东与西》。哎呦，这个一左一右的东西凑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来自阴正阳，东与西。两个文化的差异在这个歌曲当中诠释出来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高凌风1993年的经典歌《魔鬼与天使》，送给大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3:34，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感谢您一路的支持与锁定，阿金的值班任务也快结束了。今天晚上蛮和平的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传进来，大家请继续保持平安抵达目的地，安全第一。那这里要来持续提醒大家，在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2:17的时候接获这边是有火警哦，那就一直没有后续的更新了，不晓得火警现在处理的状况如何哦。那也提醒大家，你经过的时候呢可以帮我留意一下，那也不要围观，因为现场呢可能会有警车啊、消防车啊一些人员呢在进行救灾作业。好，那接着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南北双向哈，这里的观音交流道是不能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西行 5.2 到 5.3 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正在轮流施工封闭。还有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待会6点钟。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机车跟汽车道，持续到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哦，因为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三线的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哦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卡巴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时光。听到来自吴美玲的歌声《好故乡的情歌》。

吴美玲的歌声和故乡的情歌，在他乡的旅客尤其是像阿金这样子到别的地方工作的人呢，都会有那种思乡情怀。

讲到故乡就会想起很多事情，把这些想念化为行动，常常回去看一下自己家里的长辈，陪伴家人，有这个机会回去就回去哦，不然等到久了

There You'll Be 来自 Faith Hill 费斯希尔的歌声3:50节目最后10分钟的时间来继续提醒大家，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的，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更新哦，希望火势是顺利扑灭了，那大家都平安哦。也提醒一下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基本上都在下雨啦，可能大大小小都有哦，麻烦大家雨中行车，不管大雨小雨都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歌曲，他们是莱特姐弟。这首歌叫《送给你》。

充满感谢之意的歌曲来自莱特姐弟，送给你。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来自木星为你写了一首 R&B 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让宇宙陪你早上四到七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

管住。

请观众快到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那要请大家持续留意到的是，在2点多的时候，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这边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麻烦大家也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施工路段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这边南北双向都在施工封闭。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麻烦你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是南下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进行移动性的施

供，持续到早上六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因为有交通管制的关系，目前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三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全线车道管制，持续到今天下午的四点钟。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4: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3: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4: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6: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7: 听路况，
8: 探索星球，
9: 打击犯罪。
4: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谈谈心聊聊天，接着4:00到7:00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大家陪伴。

恩你们啦。最近也快要到了暑假嘛，不知道你的心情是好是坏呢？因为到了暑假，服务业应该会比较辛苦一点嘛，因为大家都要去迎接更多的人潮，同时也是有这个更多的小朋友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他们开始放暑假了，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是一个快乐王子。所以我们要来聆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大象体操的歌声《快乐王子》。希望你也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非常非常的快乐，一起来聆听大象体操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那它的管制时间呢是在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都会进行管制，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咯。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爱保护你知哦，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进行工程的，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原本也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到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4:14，一起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马上来带给你今天的天气到底是会如何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13号，今天的清晨呢，各地都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况发生，那到了早上呢，各地都会转变为多云的好天气，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比较容易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如果你是在雷雨区域内呢，要请您注意的就是雷击以及强阵风，而且因为最近比较常下雨嘛，山区容易会有土石松动的情况发生，所以一定要记得哦，尽量不要去山区或者是溪边啊、河边活动，尽量去避免这些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接着到了晚上的时候，南部地区降雨机会呢会逐渐增加，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到了温度方面呢，就是各地的高温都会略微的上升，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可能会来到27到30度，中南部则是30到32度，各地的低温差不多都在23到26度。再来跟你聊一聊离岛的天气，澎湖是多云，气温25到29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8度，妈祖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6度。所以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到我们的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活动，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也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咯。如果你今天有要开车骑车啊，都务必要小心慢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机会。接着来聆听到的是洛宁的歌声，雨停了你会回来吗？

那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来迎接我们的新闻消息。那今天有一位小小特派员呢，再跟你讲一讲今天的新闻消息会是什么。一起来聆听洛宁的歌声，雨停了，你会回来吗？

来自洛宁，雨停了你会回来吗？大家早安，相信大家听到这个蛮陌生的声音，可能有点陌生，但好像又会有一点点的耳熟。我是今天大家这个光速情报站的小小特派员，我是六六。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印象，可能在好像几个月之前六六有出现在宇宙的节目里面，这一次又是来担任一个这个小小情报员的角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新闻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了。那首先应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注，最近我们有一个体育赛事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了，就是我们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六六自己其实不常关注足球相关的体育赛事，但是正是因为这一次真的哇，大家都非常热烈的讨论，所以六六也稍微看了一下这样的新闻。那有一些资

讯可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们足球这个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在6月11号的时候开始了嘛。那在6月12号的时候也是进行了一个开幕赛的赛事，在6月13号也就是今天呢，在3点的时候会有一个加拿大对战波赫的小组赛事，那9点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小组赛，就是来自我们的美国以及巴拉圭的一个对战的状况。这次的这个赛事呢，我们会持续进行到7月中旬，也就是季军赛的时候会在7月19号的上午5点的时候进行，冠军赛呢则是会在7月20号凌晨3点举行。哇，六六自己是非常期待这次冠军到底会降落谁家，大家也是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各式各样的这个体育竞赛的赛事咯。

天的光速情报站呢，就带给大家一个这样子来自一个体育赛事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一首来自摇滚童谣的歌声，大家来运动，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现在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3号在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预计呢，他们的施工时间会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

家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伦路、中顺街作为替代，时间呢会是115年的5月15号晚上7点半到116年的3月31号。再来是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77号到206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2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9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经过这些路口的时候啊，小心慢行，也要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再进行通过。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不知道刚刚对于这个巧巧进来的特派员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那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好了，再来欢迎他，跟他聊一聊刚刚自己的一个心得是什么。来聆听到郑俊树的歌声《明日来客》。

0: 早上的4:37，那我们来欢迎刚刚的特炮员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
0: Hello， 好难得六六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在现场，想必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都在呼呼大睡，不然就是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现在行驶在路上，还是说你现在在家中在听我们的广播呢？事不宜迟，让六六马上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1: 好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然后今天呢是来跟宇宙一起陪伴大家在空中有度过一个这个美好的时光，所以呢，今天也是担任一个小小特派员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新闻状况。
0: 那刚刚经过这个小小特派员的感觉，你觉得现场这样上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吗？
1: 现场上节目其实会觉得跟听众朋友是更贴近的，然后在跟大家分享新闻的过程其实有一点小小紧张。
0: 诶，为什么会小小紧张？
1: 因为觉得像刚刚我有说到嘛，可以感觉到站在就是在这个麦克风前面，其实是跟我的声音跟听众朋友是更接近的，所以相对来说这种很近距离的接触吗，然后让我会觉得说其实蛮期待，但是又觉得很怕自己可能会有哪个地方做得不太好的。
0: 那我其实就更好奇哦，就是因为你在上一次来的时候你有帮我做一个整点报时嘛，那你现在的那你现在刚刚播新闻和现在整点报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还是都是一样哇心跳跳好快哦？
1: 对，因为毕竟好像对于在这个金广的麦克风前面还是没有很熟悉，所以还是会觉得不论是报新闻或者是整点报时，在这样子的一个操作上面还是需要在更多的可能熟悉的程度要再提高吧，会比较自在一点。
0: 就是要学习在镜头应该说是在我们的麦克风前面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我自己的面前它有一个类似透明窗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六六坐在我的对面，同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光，所以每次在讲话的时候我都会稍微看一下荧幕中的自己，今天的头发好像还蛮不错的这样。
1: 一种照镜子的概念，
0: 对，就是好好的检视一下，不止自己的声音，还有自己的外貌啊，还有自己的仪表，是不是现在适合做一个主持人的身份？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保持好一个好的形象在嘛。那六六，你当时候也跟我一样都是实习生嘛，你就觉得说，你在做实习生和现在再来金广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或者是说其实又觉得自己好像更加的进步了，在于自己的口说方面啊，或者是逻辑方面？
1: 我觉得在反应能力上面来说是有稍微比较进步一点，毕竟也是来上过宇宙的节目帮忙播报了几次路况。对，然后还有相对来说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从实习到现在可能坐在麦克风前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事情的这段时间里面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成长比较多的是对于一些比方说声音作品的一些精致程度，还有觉得什么样是好的作品的敏感度有稍微比较提高一点。
0: 像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吗？应该说是你觉得现在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好作品，它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元素在？
1: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每个人的听感相对来说一定是不太一样，就是毕竟审美也都不太一样嘛。但我会觉得整体来说流畅跟衔接上是很舒服的，这是最基本的要素。
0: 我很能理解到流畅这件事情，因为大家要常常播3小时的时候就会觉得有时候讲话会突然卡一下。真的是播报的时候你要全神贯注而在你自己要讲的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上。同时包括在做节目，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聆听我之前做的 podcast， 也就是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其实呢我在询问问题的时候中间也很常卡来卡去的，但是透过剪辑的一些方法啊，它就可以把我们中间不顺畅的地方都把它这样子顺过去，让大家感觉到原来它真正要表达的是这个。我觉得在剪辑这方面上面呢也要有很多的琢磨，还有很多的造诣。那你在剪辑这上面也是有相当的一个进步吗？自己觉得啦。
1: 我觉得可能是差宇

0: 多一点啦。
1: 我六六真的是太会夸张，他平常讲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跟他当朋友的时候都觉得心情很好，而且他常常就是会勇往直前带着我们一起向前，所以他想带来的第一首是

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6，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了。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到6月13号，下午2点再到下午的4点。那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三个车道，再来是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台64线双向在10到20公里之间，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呢，正在原本在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0: 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原本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到了双向部分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还有匝道，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新北市同样在三重区的位置，台一高架双向目前也是在进行工程作业，原本有轮流占用到了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这几条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唯一要请您注意的就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8，刚有跟六六聊了聊天嘛，那再请六六稍微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江城广播电台啊，没有啦，就是其实我也是淡江的学生，但今天就是来到宇宙的节目上面，然后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
0: 4点到7点这一段时间，希望你也可以听到六六以及宇宙的声音，就觉得哇，这个时间也是可以很开心的，打起精神再出发，好好上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喽。
1: 没错，然后刚刚听到就是那个宇宙他其实有分享了他自己的社群媒体，就是分享六六的贴文这样然后我有看到就是下面有听众朋友蛮开心说今天六六又可以来到空中跟大家见面，六六真的是倍感荣幸，谢谢大家的爱戴
0: 每一次看到有听众就是来分享说诶，很高兴听到谁的声音，或者是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每一位广播员在心中都会觉得诶，好开心哦，就是大家有很认真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开心，有很有兴趣的再去聆听说我们到底在讲些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单元其实都还蛮认真的在准备，就是希望能带给你满满的内容，还有最多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件事情，广播好像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伴，希望透过我们自己的声音能在你们的身边好好的让你们有继续往前动力，不管是在开车呢还是在你在家中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都可以好好听一听我们的声音，让你觉得好放松。
1: 没错，而且其实就每一个人的回馈，每位听众朋友的回馈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动力，
0: 真的每一次看到我都觉得哇好开心
1: 我光看那个宇宙的社群下面的留言都觉得很替他开心
0: 哦，对，大家都好友善哦，
1: 对，而且很热情，然后就觉得哇其实好感动哦，就是宇宙这么用心，因为其实我也算是看着宇宙很认真在筹备那些作品以及就是他的节目单元，然后就觉得哇其实他这样子做这么认真的在做单元的过程中，还有这么多支持他的人陪在他身边，我其实觉得也蛮开心的
0: 被讲一讲我都觉得哇好心动啊，这句话六六真的是太会讲了，是不是要开启一个互夸的
1: 没有真的啦
0: 但是很常会看到听众就是在下面跟我说声早安，虽然我都会可能隔一天或是隔下个礼拜才回复你，因为我在工作时间回消息跟大家讲说早安的时候感觉会比较适合啦，在刚好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会很高兴的跟大家说声早安，希望你今天也有一个好的精神能来度过这一个美好的一天。那我们要来话说回来，六六你觉得你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和在景广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1: 哦，因为我之前也在景广实习过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地方跟两个电台之间不一样的差异好像比较是偏向说我们节目的形式会比较不太一样。
0: 嗯，该怎么说，
1: 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的话就是学校的实习媒体，那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其实只要我们提出一个完整的企划书，然后自己想要做什么样兴趣的单元都是可以的，虽然说尽管好像也是，可是我们在学校的这个实习媒体的单位里面啊，它的篇幅跟时长会比较稍微短一点，它会是比较是专注在一个小时内的节目这样子。
0: 嗯，哦，一个小时内的节目，那其实也是还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每一个节目单元呢其实好像都会设定在30分钟之内，就是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比较精实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让大家了解说诶我们

0: 我们单元当中可以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消息，让你有满满的资讯量，然后让你来带领一个美好的一天发生。
1: 没错，相对丰富啦。
0: 对啦，要这么说也是。那这样子，因为暑假有要到来了嘛，就像一开始有跟大家说的，我们毕业了，
1: 我们毕业了，痛哭流涕，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
0: 我觉得在毕业这一段时间遇到了非常多的人，我觉得还蛮感谢的，就是从大一到大四，我算一个还蛮有贵人缘的人呢。
1: 哎，我也是哎，就觉得这一路上好像，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感觉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在出手相助。
0: 能理解。我觉得在于我自己仕途的这一方面也是同样，当时候去来实习金广之后就来到了这个假日的主持人的位置，到了隔一年就马上来跟大家 say hello 了。
1: 而且其实我跟陈佑有在私底下有稍微聊过，说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彼此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像是陈佑之前在做那个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蛮多的好朋友吗？或者是蛮好的一些店家这样。
0: 对，那个时候每个店长都很热情，这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大家都会还蛮高兴有人去理解你要去讲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说想把他们真正热爱真正喜欢的东西深入的研究之后再去跟他们聊说，诶，你们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啊，或者是聊的天是什么啊，再把这些事情发扬出去，其实他们都会很愿意去跟你讲，去跟你分享他们知道的内容。所以在我自己做这个 Podcast 单元的时候会遇到说蛮多的，我觉得每一个受访者对我来说都是一段很珍贵的缘分，也是一个很珍贵很珍贵的时光啦。那六六你呢？你有觉得诶，你是在大学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贵人吗？
1: 我自己也是觉得在采访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对我有非常多帮助的贵人，然后自己也是在跟他们相处之间觉得很感动，因为不论是在当下的采访结束之后或者是在后续，他们其实都还是会跟我持续的保持联络，然后有一些新的资讯或者是活动都会想要邀请我再参加，这样子就等于说变成一个很友好的关系，
0: 变成了一个好拍档的概念了。
1: 对，但是虽然说他们可能是稍微有些是公家机关啊，或者是有些是私人的单位，但我觉得他们这种很热情的密切跟我们这些可能好像还没有很成熟的小小的记者持续有这样子的交流，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而且真的在我们很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伸出他们的援手，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单位。
0: 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六六来四点到七点这一段时间陪伴大家聊聊天呐，又有再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广播上面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想法。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郭靖的歌声，也跟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某两个字有关，你自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我们的拍档，来自郭靖的拍档。因为其实这首歌曲是在我常常很多时候觉得有点精神不振或者是需要开机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听这首歌曲，它可以给我满满能量。所以一样，同样这首来自郭靖的拍档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0: 那这一首拍档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曲风吗？你自己认为是它是一个比较轻快的，所以才让你在休息或者是说比较疲惫的时候想聆听它？
1: 我觉得它很轻快，而且很相对来说很有点活泼，有点阳光的感觉。
0: 哦，难怪你会想要分享这个拍档给大家。那今天再一次感谢六六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事不宜迟，马上让我们来聆听郭靖的这一首拍档。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那管制时间呢会是6月12号的下午4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更正一下，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呢，首先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三线车道，再来是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

95号是有火警发生呢，目前是已经排除了状况，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再来是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原本是有在进行一个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原本也是有一个工程作业，轮流占用到了双向的外线车道以及匝道，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里也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不知道刚刚小小的访谈过后，你有没有更了解六六，或是更了解宇宙了呢？接着我们来聆听到杨米人的歌声，杨米 man 的歌声，原谅我。

来自南希·肯恩的歌声，我已经原谅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4，来一起看一看现在外面的天空。目前天色是有渐渐亮起来的情况发生了，但还是没有到那么亮，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记得要把你的车灯打开咯。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觉得现在好像头脑有一点昏昏的，或是好像有点想睡觉，那务必要先找一个休息站或是可以休息的地方好好的睡一觉，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蔡健雅的歌声原谅。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今天到明天，也就是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再请您多加留心。同样在台北市目前也有一个路跑活动会进行管制作业，那管制范围是在新生高架桥往北，时间会是早上的4:30到早上的8点钟，再请您多加留意。已经排除了是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所以可以安心通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继续聆听今天的歌曲，来自小宇宙的歌声，原谅我不能爱你。

0: 期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先祖鲁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五点半的时间点要来聆听的歌曲都是跟生活有关的，不知道你最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是开心的呢还是欢喜的呢，还是说你最近觉得心情有点疲倦呢，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嘛，因为我们都在过着好几种不一样的人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学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广播员，我们都有不一样的身份，一起来聆听这个2009年的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百种生活》。
1: 走走走，一百种生活。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2，那目前呢要请您多加留意，要请您帮忙找人咯。那目前呢有一位身高150公分，体型比较瘦小，但是他的听力、视力以及心智都是正常的。那他讲台语不识字，那他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他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白发，并且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以及黑色长裤，并且穿着拖鞋。她是一位女性，她叫做高张玉。那如果你有看到类似的人的话呢，再麻烦您拨给警局，好协助这个。

的巡查以及调查。接着再跟您补充，他的年龄是在85岁，以及失踪地点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

动动咯。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有看到行人要过马路或是穿越马路的时候，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强变乐团的歌声《生活》。

来自吴力昂的歌声，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2，不知道今天的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毕竟今天是礼拜六嘛，礼拜六的生活总是会特别的丰富，只要礼拜日的到来，也会感觉到诶，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放松。在这个平日的时间累积的压力啊，累积的疲倦，就在假日的时间点好好的把它放光光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日本？日本有一个蛮有名的地方，就是秋叶原。那它是很多动画或者是动漫，他们都会有。

有相关的周边会在那边嘛，所以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多人的一个地方。那我自己是还没有去过日本，我再过大概几个礼拜吧就会去日本一趟，但是好像不会到秋叶原去。可是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去秋叶原走走逛逛的话，应该会是心情蛮好的，因为我做了一个二次元宇宙这样的一个单元嘛，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我其实是蛮喜欢动画的一个人。接着来聆听到电波组 Ink 的歌声《秋叶原生活》。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直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咯。再来是台北市有两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有一个在115年6月13号，也就是今天早上5点到早上8点这一段时间有进行一个管制的路跑。那管制路段呢，有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者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的方向。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同样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的管制措施，也是这个路跑活动，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车道的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秀山路95

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已经排除了。最后要跟你说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务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小心留意。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速，来到了6点了。那我们6到7的系列歌曲都是跟星球有关的，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星球呢？蓝色的星球还是太阳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星球，我都很喜欢，因为我是 Universe。 我刚刚在讲说要不要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思考了一下，觉得自己拿这个名字出来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冷笑话，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冷冷的天气有没有真的是被冻僵了，真的好像不太适合。那我们来马上来聆听一首跟阳光相关的歌曲，来让你的身体暖起来，一起来聆听周杰伦的歌声《阳光宅男》。

0: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日不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全线都有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请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最近天后就是比较不稳，常有下雨，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以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那还是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行进间也请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切勿疲劳驾驶。那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没问题，谢谢乔君。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目前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喽。再来提醒您，台北市有两个交通管制，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在今天的早上5点到早上8点，管制路段呢是在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来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来另外一个交通管制呢，是从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今天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最后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的火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文慧茹的歌声，做你的太阳。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22，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咯。我们来看到在6月11号星期四这一天呢，总共有41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719万。

元。那相比于上礼拜四，也就是我们6月4号的时候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421件，财损金额来到1亿6353.8万元。那这个礼拜它是受骗的受理数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降低了，可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倒是提高了，也就是我们的诈骗案件虽然比较低呢，可是每一个诈骗案它的金额诈骗金额都比较高一点，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跟您讲一讲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受理数的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17件，财损金额来到74.4万元。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25件，财损金额来到475.4万元。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是36件，财损金额来到4227万元。第二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7件，财损金额来到2077.5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38件，财损金额来到1575.9万元。所以说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就是小心这个网络购物诈骗案件，小心不要再被诈骗咯。

接着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我们的诈骗案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在网络上购买水果呢？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嘴馋网购水果，不慎误入诈骗圈套。我们一样哦，我们的这个受害者就叫他小片。小片是一名荔枝的爱好者，那最近他就是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卖荔枝，就是愈合包，照片上面这些荔枝呢看起来非常的好吃，看起来很 juicy 啊，价格也非常的合理，所以小片就主动联系卖家说，诶，我好想要去买你们的荔枝哦。对方就回传一个宅配公司的订单连结，说填写收件的资料还有付款资讯，诶，这样就没有问题咯。小片就照着这个连结点进去，然后进去这个网站啊，每一个项目服务项目呢都是一应俱全的。卖家就建议小片去点选客服人员，会比自己去探索这些填资料还要快的非常多。所以说小片就点击客服了，连结直接导向了一个 LINE 的账号。加入好友之后，对方就说，诶，我是一位官方服务专员。那这官方服务专员呢就引导小片一步一步的进行操作，确定订单啊还有付款的状态，接着说为了避免扣款错误，就需要小片操作 ATM 汇款到指定的账户进行验证。那对方呢语气也是相当的自信，也是非常的平稳，所以小片就觉得说，嗯，这可能只是一个什么交易的安全程序吧。汇出了一点钱之后，对方就说，现在是要退款的。所以说小片呢被他的各种各式各样的操作给搞迷糊了，傻傻的听从对方的指示，就提供了他自己无卡提款的授权码，还有支付宝的 QR code 也都给了出去，只为了赶快来完成退款以及验证的流程。并且更夸张的是，对方还要求要寄出名下金融卡。这个时候小片才觉得，诶，好像不太对，整个流程根本就不像网络购物宅这个网络购物宅配的正常程序。他回头仔细才发现，诶，所谓的这个连结呢以及客服LINE都是假的，为了贪图方便，期待不出门就能吃到甜美的水果，没有想到就误入了这样一个诈骗陷阱当中。那他最后也只能伤心的向警方报案。那他当中有几个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解析解析。首先就是对方伪造成了知名的宅配公司页面，降低民众戒心。第二个就是将交易从网页平台转到 LINE 私讯，方便操控并隔开这个官方查证的机会。第三个就是以 ATM 验证或是付款确认这些话术来去合理化转账行为，并且利用新式的支付工具，像是 QR 码或者是无卡提款，来引导被害人做出金流操作。最后就是如果被害人没有察觉到受骗了，就会要求对方寄出金融卡，彻底榨干他的账户，并且沦为人头账户。那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告诉你知道哦。以这个案例来说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宅配物流公司不会要求你透过 LINE 或是 ATM 来去进行付款验证。第二个就是网络的购物一定要透过官方平台或者是知名的电商，千万不要轻易乱点击陌生连结。第三点就是要求 ATM 操作汇款来验证账户，就是一个诈骗的高风险警讯，不随意配合这些提供无卡提款或者是 QR 码的转账。这就是今天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这些防范诈骗的内容，希望你都可以记起来，不要让自己的荷包再一次空空啦。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歌声《行

来自瘦子的歌声《太阳》。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9，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这个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歌声《星球》。

0: 害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的多云时晴，气温23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都是多云时晴的。那马祖南北干机场只是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慧宁。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几个最新的路况提醒您。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林口出口呢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障碍物嘛，已经排除喽。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原本也是有障碍物的，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要来持续提醒您的就是最近会比较容易下雨嘛，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咯。除此之外啊，也因为近期容易下雨，所以最近这些土石啊比较容易滑落，所以尽可能呢，如果可以不要去山区，我们就不要去山区。还有我们的这个溪边啊河流边啊也尽量都不要接近，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可能哦。现在天色整个都亮起来了，那我们出门在外呢一定要小心慢行，如果有看到这个行人朋友要通过马路的话呢，我们就先慢慢的停下来，等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太过于着急。那如果你现在是刚起床觉得诶脑袋有点昏昏的，就要马上去开车或者是马上去骑车的话，我们先等一下，先确定我们自己的一个状况是没有问题的，也要同时去确认说诶我们的车子有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千万要保持好一个好精神，我们再继续出发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那宇宙即将要跟你说拜拜啦，等等的时间就要交给我们的阿珍，让他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说说大冒险。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绿光，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宇宙 Universe，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歌声绿光，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喽。再来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为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

另外也有另外一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留意，也就是今天6月13号的早上5点到早上8点钟，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公园以及公园到中山，东西双向全线道路都会进行管制。第二个就是在怀宁街、贵阳到宝庆的南北双向全线道路。第三个就是新生高架道在金山匝道以及巴德匝道管制上会管制上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是三个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出口原本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同样国一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的，目前排除了。国一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也是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最后是在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

宜兰县的借宜兰县借钱呢，目前是有落实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小心慢行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是6月13号，已经来到6月的第二周了，不晓得大家的6月份过得如何呢？那么我自己是很期待下周的端午节，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放假呢？那么时间来到7点10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活动的，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的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0: 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1: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0: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1: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0: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1: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0: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1: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0: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1: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戴尔·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那么这本书中呢，有一句话是：微笑不花一毛钱，却价值连城。大家不觉得这句话蛮有道理的吗？明明微笑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但它却不用花钱，也不用准备，甚至呢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却是可以让人家感到温暖啊以及友善的一个小小动作。像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记住某一个人，可能不是因为他说过什么大道理，可能只是在某一个瞬间他给我们一个很真诚的微笑，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好哦，好友善的感觉。那么在生活中呢，也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瞬间哦，像是我们在紧张不安的时候，朋友可能会给我们一个鼓励的笑容，或是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里

家人对你露出的那个微笑，都会让你觉得好像原本很沉重的心情呢，瞬间就变得放松咯。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很神奇的是，有时候我们对别人微笑以后，最先被治愈到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哦。因为微笑不只是一种表情，也是一种态度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即使今天不完美，我们也要温柔地面对这个世界。即使遇到困难了，我们也要相信事情呢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当然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一定会有低潮啊，比较累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微笑。那么这个微笑呢，也不是要假装我们自己很快乐，而是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内呢，给自己多一点的善意，也给别人多一点的温暖哦。很多时候呢，一句鼓励，一个微笑，都能成为别人最需要的力量。所以今天不管大家有多忙，都要记得微笑，可以是对家人啊，也可以对朋友，甚至是对同事，也可以对镜子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1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司那么多，你不要应急啊。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0: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0: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九线呢南下在68公里二城前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的11线北上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有很多的木条散落物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北市呢在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前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再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在台14甲呢最近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假日期间哦，也就是持续到这个周末，从早上的6点钟呢到11点钟是会进行管制的。那么管制的路段从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呢都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来自 Only 有的爱唱歌的人。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7，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风面有稍微减弱一些，整体的水汽有稍微减少，不过在今天的清晨上午，北台湾还是有少部分的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到今天中午过后，部分的中部以北金山区的平地，或是在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所以今天可能要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的部分。那其他地区大致上天气还算是稳定的，那在山区活动的话就要留意哦，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是比较松软的，所以在山区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那今天的天气变化主要是出现在晚上哦，因为随着今天晚上开始，西南风开始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降雨的几率会开始增加。到了明天，整体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整个西半部地区尤其是中南部地区的降雨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哦，所以今天相对是一个稳定。

0: 要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明天整体降雨的强度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要留意周末这两天的天气变化。那么在温度方面，今天的高温有逐渐的上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那此外，今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地区有一点起雾的现象，所以能见度稍微差一点点，交通安全也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0: 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9，马上就来到40分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的，那么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管制的路段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的内线车道、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宝庆路的全线车道，以及是在新生高架往北呢，金山南路跟八德路刚刚是有管制入口匝道的，目前已经开放通行咯。还有仁爱路、中山南路到金山路呢，中间的快车道也是有进行管制的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告诉警管哦。以及在台北市这边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去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咯。以及呢，在新北市新庄区今天是有举办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行进的路段会经过中正路、新庄路、成林路、中和街、中港路以及中信街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今天跟明天呢都是有进行绕境活动的。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品冠的珍珠奶茶。

查甫人带着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也是精神无好，千万卖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那么不知道大家的所在地下是不是正在下雨呢？这个星期每天都在下雨，所以我这周上班呢已经迟到了两天，真的是每天都塞车，真的是提早出门都还是迟到的那种。不晓得大家这周过得如何呢？那么刚刚气象署也有说，明天开始呢雨势会越来的越大哦，要请大家出门一定要更加小心了，开车的话呢也是要更加注意安全哦，下雨天真的是开车好危险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5050 的 Like a Bubble。

这首呢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weet Spot， 这首歌呢我自己超级喜欢，而且我觉得很适合今天的天气哦，就是下雨天听这种比较轻松啊比较放松一点的歌曲，就会觉得哇这个雨天好舒服啊。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4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5.5 公里呢，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一辆小货车停放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五号呢，北上 7.9 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外侧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东向在过太平的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咯，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中市丰原区

呢，在中正路693号前，目前是封闭外线车道的，因为路面上有坑洞哦，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大丰路5段呢来通行哦。以及在台72线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施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路面上散落了许多的木条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9线南下在68公里2城前的路树倒塌咯，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2线东向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了，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以及呢，在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呢，明天跟后天哦，也就是6月14跟15号，星期日跟星期一呢，是会进行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会经过的路段呢，在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还有中港路以及中信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7了，7点马上就要结束喽。我们来收听最后一首歌。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来收听。来自傅建颖的《一半太阳一半月亮》，那么这首歌曲结束，就准备来到8点的对时哦。

0: 全都是你。
1: 一早醒来，脑袋装的都是你，想着亲爱的你是否一路平安。我是品冠，提醒你开车上路务必遵守交通规则，路上收听警广，让我们平安不分离。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61线呢，在双向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也是台61线，从130.6公里到163.5公里，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时间一样呢，是持续到晚上5点钟。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活动的，那么刚刚呢已经到8点钟开始结束了，所以呢目前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路段呢开放通行了。在仁爱路的以及新生南路口这边，以及信义路还有杭州南路口，信义路跟金山南路口呢，这边都是已经开放通行的咯。国道3号北上在320.4公里，东山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1号南下在173.6公里，大雅前的路间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2线呢，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5点钟呢，都会进行路面的清理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东向过太平的外线车道呢，有机车误闯喽，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5号呢，北上7.9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5号呢，南下14.8公里，过平林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北上，在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路面上有许多的木条散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呢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